0: 十来分。
1: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2: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尽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1: 实时路况 Traffic
3: 1048，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主播丫丫。
4: 好的，雨峰收到了。朋友们，进入到今天的周五早高峰呢，你看一周的工作我们又步入到尾声了。今天呢也是我们工作日的最后一天，丫丫看到城区呢现在车流量都是相当给力的，还比较稳定啊。在这呢也提醒大家提前把路线规划一下，然后可以优选你们自己呢较近的路线来出行。包括呢目前看到咱们的主干路还有呢平时这个河边路段现在都是一路畅通。首先呢我们先说一下万源，万源没什么高峰压力。东坝的话呢目前呢只是在哪个地方呢，就是在我们的新安路这边沿线的老林圈路口稍稍有一点点的车流，其他主干路、居国路，包括我们今天的石器路、河边路段，这些呢都是比较优选的。劳动大厦这边下来呢只是在红绿灯处啊有一点点的积压，其他呢像我们的道口詹凤路这边过来都是一路畅通的。那说到零八幺道口呢，我亚亚呢提前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应该也有一些朋友看到我们的公告了，环城北路零八幺道口即将施工，施工的时间呢是在下一周的周二7月7号，然后到8月10号，为期呢一个月的时间。交通管制路段主要就是环城北路的零八幺道口。那么在这呢也提醒大家，在管制期间允许沿电子路由南向北的车辆单向通行，那么电子路北沿线经过零八幺道口往老城方向也是单向通行，其他方向禁止通行。所以我们提前了解了解啊，大家规划一下路线，在下周二开始这边呢进行这个临时的交通管制。然后我们再说一下南河，南河的话呢现在呢一切稳定，包括今天呢从老鹰嘴桥面过来的车流都是没有问题的。蜀门大桥、天成大桥以及四号桥海口路这边一路畅通。老城的话呢现在在哪个地方，第一个就是云盘梁这边的天利凤凰堂城、西凤路、梧桐路我们注意一下。第二呢就是在我们的南街、财神街这边过来有一点点的缓行车流，其他道路上下河街包括主干路、大华酒店经过建设路这边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跟大家关注今天周五早高峰的第一档路况。那朋友们也提醒大家一定一定要注意控制好车速车距，咱们呢共同维护我们道路的交通环境。我们稍后再见。
1: 整点刷新闻，
3: 整点刷新闻，一起来关注一下新闻资讯啊。这个最近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印发了通知，部署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行动从7月起至12月，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集中提供实名登记、还有职业指导以及能力提升、招聘对接、还有困难帮扶、权益维护等全方位就业服务。再来关注国家林草局野生动物野生动植物保护司司长啊王维胜昨天表示，我国国家重点保护鸟类扩大到了394种，三有鸟类扩大到了1028种，98.4%的鸟类纳入了法律保护范围。再来关注，截至6月30号，中国最大陆路口岸满洲里口岸进出口货运量超1000万吨，达到了1130.86万吨，同比增长2.7%。货运规模位居中国铁路口岸首位。好，再来关注当地时间2号啊，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宣布，与邮轮有关的汉坦病毒疫情已结束，最后一名接触者完成了隔离，且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此次疫情共导致13人感染、3人死亡。这里是本时段的整点刷新闻，接下来进入到的是上班万万岁。
5: 上班了，上班了，
6: 上班了，
5: 上班了，
6: 上班了，
7: 上班了，
8: 上班万岁！

好了，北京时间来到早上的8:07，2016年7月3号礼拜五，这里是真的为你送上的上班万万岁，龙门阵继续摆起走啊！你看嘛，时间过得快啊，半个小时怎么过去了？朋友们，还剩一个小时时间，我们在早上摆下龙门阵。现在好多朋友呢，都正在去往公司、前往单位的路上，请大家一定要减速慢行，因为这段时间你发现这个各大学校慢慢都放假了，对不对？啊，基本上啊。这个义务教育阶段呢，就是在7月3号、7月4号这个时间差不多了，是吧？就放假。那么这个高中阶段啊，这个学员们还没放假，可能还有一个礼拜的时间啊，到7月4号左右啊，这个就开始放假啊。但是现在有些大学生已经放假回来了，是不是？啊，你一下子感觉啊，是吧？这个城市又充满了活力啊，年轻起来了啊，有这种感觉吗？啊，朋友们。朋友们，这两天这个温度有点高啊，是吧？刚才给他报了一下天气，说今天最高气温33度，并且是个多云间晴的天气，午后的温度的确是比较恼火。早晚的温度呢只有20度，明天呢要下雨，但是它那个雨要不是整天下，可能就像昨天那个样子，早上或者是下午要下一会儿，完了之后呢地马上就要给晒干，对吗？这种也很恼火。反正这两天温度都保持了33、34度的样子啊，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到防暑防晒呀。说到防晒。我突然想问一下大家伙啊，就是不管是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就是你们出门在外，你们是咋个防晒的？啊，有些女娃呢，就是哎喷那个防晒喷雾啊，哎防晒隔离啊，哎啥子打雨伞？哎，说了打雨伞，我想问一下啊，收音机前有没得哪个男娃出门这个怕被晒打雨伞？啊，放心，不得笑你，啊，你咋笑的？啊？哎，我觉得男人呢、啊、也晓不得为啥是啥时候给男人规定了，就是哎，男人这个大太阳天不能打伞，是吧？每次一说哎，这么大太阳，我们打个伞出去，好多人就说，哎，这个大男人家家的，你打啥伞嘛，对不对嘛？哎，你要告诉我为啥男人大太阳天，我为了防晒不能打伞嘛？但是从以往的经验来看，好多朋友会觉得啊，说男娃在大太阳天打伞出去，感觉个人有点娘不兮兮的。哎，小宝到底有种感觉没得啊？娘不兮兮的，是吧？哎哎，朋友们，你们，我想问一下，我特别好奇，咱们手机上的男同志啊，男同志，就是你们大太阳天的时候有没有打伞出去过？然后你打伞的时候有没有被你的朋友或者是路人嘲笑？我特别好奇啊，朋友们啊，夏天来了，出趟门啊。也感觉像是耍那个现在不是刺激战场那个是吧？那个刺激游戏一样啊！有阴影的地方是安全区，有阳光的地方是雷区，是吧？反正人嘛，都是我跟你说，现在好多人在中午的时候大太阳天的时候，是吧？哎，要么你不打伞的时候，都走阴凉大大，对吧？那外面哪有脸往哪走，对不对？啊，基本上那个大树阴凉一下来，比如说这一段有阴凉，那一段没得阴凉，这一段挨到。一个路边边有阴凉，我得挨到路边边走，是吧？就像在跑毒一样，对不对？啊，往我们的这个广元大地啊，千里清蒸，万里红烧啊。每当这个时候，男娃就很羡慕那些打太阳伞的女生，是不是？真的，你敢说你不羡慕啊？是吧？那些女娃，哎，女娃打个伞出去，感觉。好像就很正常，没得哪个说女娃打个伞不对，但是有时候你感觉男娃打个太阳伞出门，你就感觉好像，你不说别个说，你个人感觉心里面有点是吧不好意思。

意思，是吧？好多男娃儿都说啊，峰哥，以前有女儿问我啊，哎，你要打伞吧，帅哥？啊，我那个时候没办法嘛，为了彰显我的男子气概，我说我不打，我是男子汉，是吧？其实呢，我是怕打伞，怕被别个说我娘炮，是吧？啊，这个我就不太理解，为什么就是大家给咱们的一个说法，一直以来说男娃男子汉就不能打伞了，对不对？不能再谈一谈打伞了，晓不晓得你们咋看这个事情啊？是吧？好多男娃说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很多人说了嘛，你看嘛，举个例子啊，现在估计有不少朋友心里面都在嘀咕说，峰哥你说的对啊，连我们这点儿连这点儿晒都受不了，还算啥男人嘛？啊，我们男人不怕晒黑，磨得那么娇气啊。男生要那么精致爪子嘛，女娃才需要白白的皮肤。男生难道说还怕晒吗？啊，我们是光膀子满操场跑的，哪个晒得越黑，说明他的身体越健康噻。但是话呢是这么说啊，身体呢却还是很诚实，是吧？基本上就个到了夏天的时候，有阴凉带就往里那带跑，对不对？哪怕不打伞。这个朋友在说，峰哥，南山隧道往塔山方向堵爆了啊，是因为啥子？是因为前方发生的交通事故所导致这个路段当前是比较堵车的啊，提醒各位啊。看你几点上班，你八点半上班的话可能还要堵一会儿哦，你提前给领导打个电话说，领导我才弄堵起了，没得办法，是吧？这个领导也可能会理解你啊。为什么呢？领导也在前面堵起的，是吧？他也在前面堵起的。塔山湾这个地方因为修路办法施工啊，通过的这个道路变得狭窄，是吧？两个车子会车的时候就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啊。还是那句话啊，这个我一直觉得那个地方发生交通事故大概率出现，因为这个地方不可能车速很快的啊，因为修路嘛，可能就是因为，是吧？大家都想往那儿过啊，我不让你，你不让我，我以为你要让我，以为我要让你，两个人就错起的时候一下子就着了，是吧？昨天早上塔山湾这发生了一个擦挂事故，今天早上又发生了擦挂事故，你说说，是吧？这个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哈，减速慢行啊。来关注下咱们的这个朋友发来的消息，他说：“峰哥，这个丽泽东路市场监管局的门口，哎，有两个车子轻微相撞。哦哟，又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丽泽东路这么畅通，咋个撞起的？是吧？啊，朋友们提醒各位啊，丽泽东路市场监管局的门口。”当前有两个车子轻微相撞，发生了交通事故啊，所导致这一段路可能大家后边来车啊，提前避让，注意安全，好不好啊？来，今早上我们来说说这个关于晒太阳啊、防晒的这个事情，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说一说。朋友们，作为男娃儿、女娃儿，我都不说了，女娃儿这个防晒的方法太多了。这两天基本上我出门在路上看到的那个骑电动车啊，或者是这个骑自行车啊，好多女娃儿要么走路。他们把自己包的是完完整整的啊，就露了个眼睛出来，他们那个面罩啊，那个是面罩嘛，口罩啊，我感觉不像是口罩，像是面罩啊，就整个脑壳都包起来了啊，就那种不热吗？我都想这个问题啊，请问一下，这女娃们不热吗？为了防晒，对吧？啊，他们防晒的方法很多，啥子面罩哦，啥子喷雾哦，啥子隔离哦，啊，多得很，是吧？你说男娃儿是吧？你们咋个防晒呢？我想问一下各位，你们觉得男娃该不该防晒呢？我想问一下大家啊，欢迎大家参与，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好吧？今天是来到礼拜五了，早上时间了啊，高高兴兴上班去，希望大家不要因为堵车或者怎么样的情况影响大家的心情啊。我们的抖音直播，我们的这个车子广播都开通了，大家都可以来互动一下，来说一说，我们稍后见。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We are friends。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1048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啊，丫丫。
2: 好的，各位家人朋友们，周五的早高峰，丫丫又来陪伴你们了。当然今天也来到周五了，希望大家一路畅通不添堵，我们都拥有一个上班路的好心情。现在呢，路面的车流都还是比较平稳的，大部分呢只是缓行路段，在我们的红绿灯点位稍稍会有一点点的爬行，这些呢都属于到正常的道路情况。咱们呢稍安勿躁，经过我们的路口提前做好减速，多观察一下礼让行人，安全永远肯定是要放在我们的第一位了。所以接下来我们具体来关注一下各道路的一个情况。首先，行进在万源片区这边的朋友，不管你是走这个万达大桥还是万源大桥，桥面上呢都是没问题的。包括现在周边的玉潭路、文达路，还有我们的这个应国路啊，这些呢都是一路畅通。过来之后呢，再说一下东坝。上个时段提到的新安路这边，沿线车流量呢也开始逐步下降。整个呢主干路像绿洲东路三段，今天一直到前方的一段都没有问题哦。河边路段也是可以优选的。今天呢滨河北路也是值得点赞。不管你是从东坝方向过来，还是呢雪峰方向过去的车流，现在呢大家都是可以行进到这儿。只是在哪个地方呢？我目前看到在育才路，也就是居国路和育才路之间，这边沿线下来的话有一点点啊，因为这边呢路面比较窄，相互之间也要做好礼让。然后蓝河的话一切淡定，基本没有什么高峰车流。现在只是在哪个地方，就是在南河海口路前方的接管亭这个地方有个加油站，周边呢就是黄都小学，沿线在我们的这个路口这儿有一点点的爬行。其他我们的这个蜀门大桥还有天成大桥，包括体育场这边南环路啊，都是没有什么发力点的。老城的话呢，朋友们又有起伏了。上个时段提到了西凤路和梧头路已经下降车流，整个天利凤凰堂城没问题。现在主要是加在哪儿？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财神街，第二呢就是大西街，从凤翔楼这边过来，以及排行在政府街有一点点。那么在这边的话，我们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将你的爱车停放在我们的这个规划的停车场内，或者我们的这个划线的区内，不要在我们的路边随意的乱停乱放和占用咱们的公共车道，不然呢小心就是被电子抓拍也是不划算的哟。所以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些路况能避开我们尽量避开。当然总的来说呢，城区路况今天呢这个还是比较淡定的，那么也圆满收尾我们早高峰的这个工作啊。那么在今天的晚高峰，可能城区的车也会来临的更早，所以不管是早高峰晚高峰，希望大家持续来锁定关注。那雨峰，我们稍后再见。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1: 好了，广告之后，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回来收听咱们的节目。上班帮帮谁？罗门咱继续拜起走。今早上我们来拜话题，这个话题叫做防晒，因为这两天那个太阳的确是厉害。峰哥现在发现我这个有点过敏，过敏为啥子过敏？原因就在太阳啊，紫外线过敏，兄弟们啊，每次到了夏天太阳暴晒的时候，我这个皮肤就痒得很呐、啊。专门查了哈，这个紫外线过敏了，这个是吧？来关注咱们朋友再说，男女平等，防晒与不防晒自由，都男人也要嘛。对我来说，既然不能够堂堂正正的，是吧？高大威猛的啊，不能做堂堂正正、高大威猛的男子汉。这个温州的男人也可以，你这个话说的，你也是个堂堂正正的、高大威猛的男子汉啊，怎么能这么说自己呢？是吧？哪个说的是大大太阳伞出门了，这个男人就不高大威猛了呢？哎，就不堂堂正正了呢？对不对嘛？哦，是吧？我一直对这个说法啊抱有这个质疑啊，就是男人为什么不能防晒啊？是吧？啊，你说这个到时候防晒不防晒，晒得黢黑，对吧？然后完了，就像我这种晒的这个皮肤晒伤了，你说这咋整，对不对？啊，哪些说不能打伞的男生呢？啊，因为个个都晒得像古腾螺一样，说紫外线的杀伤力可不是开玩笑的啊！我相信很多。

这个阑尾都还是希望打这样噻，啊，只不过呢，啊，把下面这些问题解决掉了就可以了，是吧？这个阑尾咋个打这样噻，才能够不让别个觉得你娘啊？首先第一个方法，你可以跟女娃一起走，是吧？首先你们绝对要避免两个男生同打一把伞，这样子显得会更娘。要想体现男子气概，首先你要找个女娃一起打伞。啊，对于那种有女朋友男生呢，肯定早就是吧，哎，帮忙把这个伞打起了。但是光打单身男同胞来说，这有点叫人了。但是方法总是有的嘛，对不对？你可以发个朋友圈，啊，怎么说呢？你要这么说，寻找一个伞友啊，女的啊，有这样伞的，没有呢，我可以给你买。每天一起上下班，哎，我接送你啊，我给你撑伞。啊，最近呢，这个太阳有点毒，我一个男的呢，不好意思打伞啊，我是真的啊，是被晒的没得办法了。有意者，请私聊我，是吧？对于这种新生种群呐、啊，啊，有个词可以完美的概括啊。现在不是说闺蜜各种蜜嘛，是不是嘛？这个就叫伞蜜，什么意思呢？啊，它就类比于这个闺蜜，一部分直男在夏天不好意思打伞，为了给自己打伞找个合适的理由。急切地寻找一类异性的密友，通过寻找伞密，不仅可以防晒，还可以认识异性脱单啊！这个第一个绝佳机会，是吧？而且有非常多的女生很欢迎这种拼伞的方式，对不对啊？真的是啊。那么第二个啊，怎么显得不娘啊？比较 man， 比较 man 的方式。像你平时去买这个太阳伞啊，不管是去街边那个地摊摊还是大型商场的专柜，你瞧到的是不是全都是那种啊带水花是吧，各种粉红色那种伞，对不对？伞把把多细多短啊，伞面呢不是有花就是有蕾丝边边，就感觉一把这个伞打开啊，就会自动给你播放一首粉红色的回忆。不过没得关系，对不对？哎，我们很机智啊，我们可以去买一下子，就是比较中型的那种雨伞，对不对？伞一撑绝对霸气，不仅可以展示自己啊，具有男子气概的超强臂力啊。你把那种还有哪种呢？啊，就是那种啊，商家那种多大那个遮阳伞，下面有个臀臀那个，你把那个打起，遇到了五级大风，跟那个显现你强悍的匹配。啊，要是哪个觉得已经凉啊，你自己干干把它啊，是吧，凉翻了。而且这种遮阳伞的范围极大，撑它出门你可以同时带好几个需要遮阳的女生。你想嘛，女生夏天还会喜欢中央空调般的暖男吗？不存在的。有了你这把遮阳伞啊，中央空调只能够往边边上说，中央遮阳伞才是受女生们追捧的新男神。而且你还可以边走边接客，一个人就能够撑起个水果摊，到时候啊，爱情事业双丰收。我跟你说嘛，啊，这个简直不要太巴适啊！当然，这种伞还有个缺点，就是太过张扬啊，并且呢不好收啊，也不好摆啊。这也算是一种，是吧？那么还有一个啊，摆个霸气的姿势。有些男娃打伞喜欢把那个伞把把靠到肩膀上，有时候高兴了还转几圈啊，是吧？弓腰驼背的在路上走起，眼神东瞧西瞧，当然是娘气十足了。其实你只要啊摆好姿势，哎，腰板挺起，下板抬起啊，不扭扭扭捏夹着胳膊啊，把伞伞呢就竖起，对不对？不要靠在你的肩膀上，你真大摇大摆打起伞啊，是吧？哪个敢说你娘嘛？对吧？来，我们还有一个方法啊，你可以找人帮你撑伞噻。当一群人当中只有你自己打了一把伞，人家会觉得你哎呀牙尖使怪的，是不是啊？觉得你个妖妖的很的。那咋个改变这个现状呢？很简单，只需要让别个帮你撑伞，哎，但是打伞的还是只有你个人，你就会变得霸气十足，尊贵无比。大家以前看过电视剧吗？你晓得那个皇上出巡的时候，是吧？后面都有个人撑伞的，对吧？多大一个伞，是吧？罩在上头的。那还有一个方法，转移注意力。既然有人觉得撑伞就是娘炮，那让路人的注意力啊，从那个啊撑伞转移到其他方面就可以了。比如说，整个很风骚的造型，把自己啊包装起来，人家就不能说你娘了，是吧？他们最后你看，木乃伊出来逛街了。再说以毒攻毒，
既然说男生打伞会被觉得女兮兮的啊，那索性你要穿上女装算了啊，戴起假发再化个妖艳的妆是吧，挺起胸脯打那个太阳伞，骄傲的走在路上，到时你会发现人们都会觉得你好 man 哦，是吧。还有啊，你可以伪装成卖伞的是吧，打一把伞，然后随身再挂个五把，最后呢再拎个小板凳拿个音响走在路上，一旦有人向你投来异样的眼光啊，就立马抽回去问他，兄弟你卖伞呢是吧。看这么多方法，我希望大家用得上，切记不要因为面子不打伞啊，到时候中暑了嘛，该上一趟。我说皮实都在晒熟，我跟你说正儿八经的，这样太阳很厉害啊啊！希望大家不要说让我分给我这个男娃不好意思是吧，防晒有啥不好意思的啊。来关注我，咱们的这个朋友发的消息，他说啊，冯哥拉上女朋友一起，每次我打起啊，看到别个一样的眼光，哎，我就吼他，那么的太阳你咋不打伞呢，好晒嘛，来我给你打，现在我男友你啊 Max 是吧不尴尬是吧。还有我们的朋友在说的，冯哥，我是送外卖的啊，夏天晒太阳已经成为日常了，过个夏天基本上除了晒不到的地方，其他地方都是吧，都没了一个事儿啊是吧，很辛苦我们的外卖小哥，包括我们的户外工作者啊，在夏天的时候对吧，真的很辛苦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到的是咱们的这个身体健康啊，这个是最重要的啊。来再来关注我们的这个朋友在说，风哥，天晴下雨啊，我都不喜欢打伞，我是个女娃儿，出门耍了一下呢，别个晒车晒房晒票子啊，我就只能够晒脸和晒脖子是吧啊。还有朋友在说，风哥，我给我家男人帽子太阳伞买齐了的啊，但是人家呢就喜欢暴晒，关键呢是吧，他是个秃子，他没得头发是吧。还有咱们的朋友在说，峰哥，这个男娃戴帽子貌似也可以嘛是吧，可是还是很热，算了啊，我是个女的，我就不操心这些事情了啊，打着我的小阳伞是吧啊，逛街去了是吧。哎，的确戴帽子也可以，但是我发现以前哈戴帽子正儿八经这样，现在戴帽子是个装饰，关键是现在有些帽子卖的非贵不说，你说你戴在脑壳上一头的汗闷的，为啥是吧。现在有些帽子我看了哈，这个某些店里面啊，一个帽子随随便便一个最便宜都是100多啊，然后200多的300多的是吧，贵得很啊，网上便宜点啊，这个几十块钱风格可以接受是吧，这个的确太贵找不住啊。来再来关注我们的朋友在说，峰哥啊，这个不存在的啊，工作性质，峰哥天天出去跑新闻，是我们应该是我同事啊，他说防晒啥子防晒霜遮阳伞啊都没有点用啊，因为大家都黑，同事们都以为没黑了的是吧，这两天太阳很猛，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到防暑防晒啊，一定要注意安全，注意身体健康啊。再来关注我们的朋友在说，峰哥啊，我感觉到了夏天这个空调就是给了我命了，是不是啊？你今天这个节目来告诉我伞是什么，但是我不会上当啊，不要想骗我出门啊，基本上明天后天放假的时候都要在屋里宅起，把空调开起，躺起巴适的嘛。来，马上又是广告时间了，朋友们，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来说，希望大家不要走开啊，稍后节目还有半个小时嘛，一起来说一说，希望大家不要走开，稍后见。

0: 要去考虑自己能够走多快，只要知道自己在不断努力向前就行。陆队，成功就不远了。早上8:30，给自己一个清爽的早晨。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0: 如古城温暖的光，
1: 由清晨到傍晚，
0: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1: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0: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1: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0: 1048
1: 陪你走过。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1048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丫丫。
2: 好的，雨峰收到了，朋友们，已经过半点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今天周五的早高峰路况。总的来说呢，今天的城区车流量还是比较稳定的，除了在我们的红绿灯处啊有短暂排行以外，其他道路都还是在有序通行。不过刚刚呢也接警，看到这边呢说海口路又发生了交通事故，所以再次提醒大家，目前呢行进在南河海口路周边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啊，规划一下行车路线，然后绕道而行，这边呢发生事故可能会有短暂的排行。外面这边看到已经没问题了，东半的话呢现在呢只是加在哪个地方呢，就是081道口沿线劳动大厦，还有就是在嘉陵市场周边会有短暂的排行，其他像河边居国路以及绿洲东路这边一路畅通。然后南河的话呢，刚刚除了海口路以外，今天的老鹰嘴桥面也没问题，包括从电子路居国路方向汇集在这个桥北头也是一路在有序的通行，往南河方向走以及反方向过来的车流都是很稳定的。现在呢看到在我们的这个南河广场这边，然后往这个蜀门大桥走的话也没问题。过来之后呢，我们再说一下老城，老城的高峰压力点呢主要就是目前围绕在整个财神街附近，那么在这个交叉路口这儿，一边呢通往南街，一边呢往这个摩尔天城走的话都会有短暂的排行，在这边呢主要是等待这个信号灯会有积压，所以大家耐心等待一下。其他道路现在呢已经逐步在退温了，都慢慢恢复到平峰时段，所以今天呢我们的早高峰路况呢在这个一路畅通的情况下，丫丫还是要提醒大家提高警惕，安全驾驶，有任何路况我们及时分享，安全永远是排在第一位的。那雨峰此刻路况就这样，我们稍后再见。
3: 上班了，
4: 上班了，
5: 上班了，
3: 上班了，
5: 上班了，
6: 上班了。

好了，本地时间来到咱们早晨的8:35，2016年7月3号礼拜五，这里是真的不离送上的上班万万岁啊！龙门山继续来摆，继续来说，也是希望大家保持的心情。路上行车注意我们行车安全，看到最新路况消息，不要忘了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摆一会儿啊！那么朋友们，今早上我们来摆摆防晒的事情啊，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一起来互动一下今天的这个话题啊，朋友们。我跟你说嘛，真的是，你看嘛，这个男娃儿哈，哪怕我跟你说，他有的时候他不打伞，你没有发现，就是男娃儿的那个皮肤啊，哪怕不打伞，有时候感觉都比女娃儿的皮肤要白了。天天晒，有些男娃儿他就是不变黑，是不是？

真的，我真的希望啥时候能够采访那些他自己皮肤还没得男朋友白的女娃儿，并且呢呼吁哈社会给他们一点理解和关爱，因为他们真的是没有见过二十一世纪最惨的存在。哎，自己的皮肤没得男朋友皮肤白的女娃儿到底好惨？比如说你找他身旁，好像他是喧哗，这才是牛粪。一个男的不光皮肤白是吧？啊，腿还细。哎，但你没种感觉的，好多女娃儿都羡慕好多男娃儿，为什么男娃儿皮肤又白呀？是吧？好多男娃儿那个腿杆还细呀，对不对？好多女娃儿追求腿杆细嘛，是吧？啊，人也不要瘦啊！哎，这科不科学呢？是不是？感觉好像跟男朋友在一起，我像是包养那个小白脸的富婆一样。啊，有些女娃娃最别个是吧？最怕朋友突然的关心，她是最怕朋友突然和照的邀请。啊，有朋友说，峰哥。本来我以为夏天不给他擦防晒就能够晒得比我黑，可是你晓得不，有那么一种人是晒不黑的啊，就算是暴晒之后皮肤也会只会是灼痛发红甚至是蜕皮啊，但是呢修养一下依然雪白。很巧我遇上的就是这种人啊。这里观众朋友在说，峰哥，有一次我在擦防晒，然后呢他一脸莫名其妙的问我在干嘛要擦这个东西，我说我黑呀， 不能再晒得更黑了。他盯了我一会儿，很认真地说：“没事，黑点好，是吧？你看，黑猪肉都比普通猪肉要贵呀。”再来关注咱们朋友在说，峰哥，这个世界上白的人那么多，为什么不能多一个？每次和他走到一起，都感觉像白雪王子与一个小黑人。啊，我也只有在心里面不断地给自己催眠，没关系，我比他好看，我比他好看，对吧？不至于忍不住和他分手。是吧，都说都就不说男朋友了，道峰哥连我老汉儿，我亲老汉儿都比我白，是不是？我是个女娃儿 啊有个女娃儿长太黑了，这的确不好接受，是吧？比不过身边的女娃儿就算了，感觉有些女娃儿比不过男娃儿，是吧？也比不过啊，这个世界上真的就没得比他们更着急的人了，为什么啊？所以说现在我也理解那些，是不是啊？基本上就是这个涂防晒呀，戴了个面罩直接把脸罩起那种情况，的确是很能理解女娃多怕黑。好嘞，朋友们，我感觉我身边这个大多数女娃啊。这个很不能够接受，就是男娃比自己白，男娃比自己瘦，男娃腿根比自己细，啊！不要因为想比下哪个更白，就在一个男人身边去，轻易伸出你的手感和脚感，因为你根本晓不得。平时不擦防晒霜，不打伞，甚至脸都不想看的他们啊，捞开袖子和裤腿脚脚白的好晃眼睛，啊，真的是那种感觉啊。来关注这个比哭还哭这个朋友说，峰哥，还有哪个比我更有发言权啊？就连在冬天，本人的防晒霜也没有少擦过一天啊！各种美白产品365天不间断啊！出门帽子、太阳伞、防晒衣，那是三件套必备的。结果呢，跟我那个天天骑自行车上班、日晒雨淋的男朋友一比啊，我直接就成了这个非洲啊过来的了，是吧？还有咱们的台的小青年说，峰哥输了，真的输了，在公司随便找几个男同事啊，手膀子一伸出来都比我白，是吧？你还让我们这个女儿咋个活？吃不得苦说，峰哥作为一个底色发黄啊，还一晒就白不回来的妹子而言，我觉得峰哥这个皮肤，峰哥这个肤色是跟你有点相近的，我也是那种底色发黄啊，然后呢这个稍微一晒就白不回来了啊。这个露出来的地方和没有露出来的地方基本是两个颜色，基本是啊。他说啊，这种真的是啊，我这种底色发黄啊，一晒就白不回来了。说到白这个话题，我真的是疯狂叹气，尤其是跟我屋头那位一比啊，人家白里透红，水光亮色，我呢黄的嘞像是得了啥病一样。是吧？还有咱们的这个朋友发来的消息在说，峰哥，没人能够理解我的痛苦，没有人。夏天跟男朋友去散步，他穿着短裤，穿着裙子，朋友从背后跑到面前，一脸正经的问我，这么热的天是不是穿了黑丝？是吧？还有咱们的黑得像影子这个朋友在说，峰哥，哎，这个世界简直是没天理，我每天擦这样抹那样，别个脸都不看一下啊，10个擦行里面9个比我白，是吧？你哪个承受得住呢？是不是？
啊，人送外号可乐这个朋友说，峰哥同样都是人，咋个人与人之间的差距这么大？是吧？我各种啥子防晒霜、防晒衣、长袖、长裤啊，啥子这个遮阳伞、美白精华、面膜、葡萄籽、维 C 啊，这个维生素 A、B、C、D 是吧？都在吃啊。我对象啊是防晒零措施、美白零措施，但是最后他跟我在一起了就是不一样，是吧？还有咱们的这个本地非洲人在说，峰哥，我对象长得白白净净啊，只要跟他在一起，哪个朋友看见都会来喊黑白双煞，关键是我是属于黑的那一方啊。一看就问话说，峰哥啊，你经历过绝望吗？绝望就是当你和你老孩比，当你和你男朋友比，当你和你弟弟比，你都比他们黑。是吧？我就不太理解大家伙这是怎么回事，是吧？啊，就这么在乎自己的肤色啊！你包括这个女娃儿是不是啊？他们就觉得好像女娃就是要白点儿。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个年代来了，好多那种黑皮的，我觉得也很好看呢、啊，对不对？也很好看呢、啊。我觉得女孩子有时候皮肤黑黑的，就喜欢运动啊那种，我觉得也不错嘛。什么我们的白加黑在说，峰哥，一到夏天来了，我就真的累。啊，那个男的一个二个的，腿杆又细又长又直，关键还白白嫩嫩的，看到得起。啊，不过话说回来啊，别个长得白是为了遮丑啊，而我们这个四川的女儿哈，一个二个已经够美了，哪还需要遮嘛？你们说对不对嘛？哦，所以说有的时候不用过度焦虑，说自己我长得太黑了，是吧？我要长白点啥子，顺其自然嘛，是啥样子是啥样子，对不对？啊，当然护肤该做的做，像这种大太阳天气，我说老实话，你个防晒该做还是要做，是吧？啊，皮肤平时要注意。啊，男娃也是啊，你不要觉得好男娃风格，我是个男娃，我不要做这些东西，凭什么男娃不做呢？对不对？同样的，朋友们，好多人就是有个说有些男娃哈的，我身边就有朋友。啊，就是觉得这个太阳天了，这个紫外线强了，是不是？有的时候呢，感觉好像，哎呀，我不想去防晒，我不想抓子啊，这个感觉阳不兮兮的。结果，哦，个人皮肤再烧伤，晒伤了，对不对？得不偿失嘛，对不对？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没必要啊。大家觉得热了，或者是太阳比较凶了，该防晒的防晒，对不对？你把你老婆子这个防晒霜，哎，也真勤。来，再来关注咱们的这个朋友在说，峰哥，我有一次打羽毛球的时候，我已经不止一次听到后面的妹儿说，哎，你看前面那个打球的那个男妹儿，那个腿杆好细好直。你晓得这个说我们腿杆细啊，尤其是对我们这个健身人士，你说，哎呦，这个峰哥你这个腿杆好细啊，对我们来说并不是夸奖啊，是吧？真的不是夸奖啊。还有咱们的朋友在说，峰哥的确是。娃儿他爹呢是典型的那种冷白皮，一年四季不擦防晒。我每到夏天过得像个阿拉伯妇女一样啊，能够都比我白了不是两个度。还有儿子也是个啥都不愿意擦的猴，是吧？夏天晒完了最多脱个皮啊，一个冬天下来就恢复了，还比我更白。把那个白说，峰哥啊，我老公比我白三个度，并且我儿子也随他，小时候把儿子抱出去。啊，这个别个看到儿子在望一眼我，那种欲言又止的那个样子啊，我看着都憋屈。一般的我都会直接来一句：“啊，我儿子像老汉儿啊，不像我。”好的，朋友们，时间来到早上的这个8:44，马上又是广告了。广告中我们再继续来说，我们稍后见。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好自由，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1048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我们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丫丫。
2: 好了，雨峰收到了，来到我们今天周五早高峰的最后一档路况了。那么丫丫呢，继续来陪伴各位朋友。那今天呢，天气呢依然是阳光明媚啊，大家呢也要在午高峰的时候呢注意一下防暑降温。现在呢，看到城区车流量呢都还是在稳定有序的通行，没有什么太大的高峰压力。比如说像万源这边都还是挺好走的。然后东坝的话呢，目前看到像新安路，还有就是在我们的主干路这些持续都在下降车流，慢慢都恢复到平峰时段了。河边路段呢，就是注意在哪个地方，苗如意这一小节稍稍有一点点的缓行，过了之后呢就没问题。南河呢，现在呢一切车流也开始呢恢复到平峰时段了，大家呢都可以悠闲。包括老城，老城的话除了在景巷子还有北街和政府街有一点这个车流以外，其他道路一路畅通。所以今天呢，我们周五的早高峰呢看到这个整个车流量呢都还是比较淡定的。当然在我们的各个流量路口，还有呢就是在这个十字路口排行的时候呢，大家要注意一下啊，提前做好减速，因为早高峰路上呢也出现了一些擦挂和追尾事故。那朋友们，今天我们周五的上班路又开启了，晚高峰时段丫丫呢也会在5:30准时来陪伴你们。因为今天周五可能进出城的晚高峰车流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大家呢如果想要锁定收听我们的路况播报，不要忘记哦，晚高峰的5:30一起来关注。那以上呢就是我们早高峰的路况，接下来时间交换给直播间。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好了，本地时间来到咱们早上的8:49，哎，欢迎大家那个继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正在为你送上的上班万万岁啊。这个大家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咱们一起来聊聊天啊。参与到节目当中方式非常的简单，关注我们的公众号1048广元交通广播，然后发送消息，不论是文字、语音、图片、视频都可以参与啊。那除了这个之外，哎，朋友们是吧，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啊，也正在为大家播出啊，大家可以来说。我们来关注一个朋友在说啥子，他说昨天一个新闻啊，说成都一个女士把防晒做到了极致，全年都是15层防晒，还有是吧防晒衣面罩，然后一天睡觉翻身是吧，啥子呢，说肋骨骨折了翻身。太阳还是要晒，不改呀、啊，这个玩意儿，是吧？啊，你这个就不能一直常年这个样子不晒太阳，这个也罩不住，对吧？身体要出问题，是不是啊？不改啊，太阳，我跟你说，晒太阳是不改最直接也最效率最高的一个方式，比你吃啥子维生素啊啥子强多了，兄弟们。啊，晒太阳真的，但是不能持续晒。比如说这个晒一段时间，你要稍微休息哈，对不对？你不能一直待在外头。什么？你说紫外线强了，这个晒到皮肤上也是恼火，对不对？所以说，朋友们还是那句话，不改还是要多晒啊，多晒太阳啊，正儿八经的啊。但是呢，也要控制啊，不能一直待到起，这个也要不然也罩不住啊。啊，不

但是我还再给大家说一下，就是你要不盖的话，就是晒太阳是最直接而且效率最高的一个补钙方式啊，就比你们吃啥子维生素片儿啊啥子要强多了，是吧？啊，大家也是注意一下，好吧？

入一起案件，说94岁于老太因为房产纠纷长期遭儿子郭某夫妇辱骂和恐吓。儿子郭某不光不赡养老人，老人生病的时候还辞退了保姆，最后只能靠80岁邻居陪他去看病买药。郭某还在这个院墙上装了带夜视和追踪能力的摄像头啊，这玩意儿还能够旋转，全天候盯到老人。长期折磨下，于老太严重失眠焦虑，诱发了心脏病。最后法院给予这个给于老太啊下了3级人身保护令，禁止郭某二人骚扰威胁接触老人，并且啊进入住所。那郭某夫妇不履行噻，拒不履行噻，法院多次劝阻无效之后，最后被国法1000元之后啊才认错，哎撤了监控，还劝阻应该司法拘留。我说老实话，我觉得1000元的这个罚款根本就罚不通他，真的是我每次看到这种新闻，我说老实话真的是千万出来见不得这种是吧，对自己亲生母亲这个样子的人，是不是啊？这个世界上居然还有这种人，经常有时候偶尔会看到，是不是？但是我就不能理解，对不对？自己的亲生母亲能这么对待啊，是吧？啊，真的这种人，我说老实话，真的把他关起都不为过。我老实话啊，真的是，哎，有些人的良心他根本就不会痛啊，是吧？那接下来再把个事情解释。说7月1号，啊，西安这个赛格商场一位负责人严某啊坠楼，疑似是因为和商场的纠纷。出于一些原因呢，这个冯国亮没有不能够详细来说他的信息啊，感兴趣的可以自己查一下。当地人表示啊，悲剧发生不到24小时，商场把围挡撤去，人流如织。这个赛格商场名气也很大啊，早在2016年呢，单店销售额就跻身了全国10强，是西安唯一稳定的百亿级的啊这种商场，被认为是南北商场的天花板。啊，这个虽然偶尔也会爆出是吧这种是吧类似的，是不是啊？7月2号啊，当地警方的发布通报，他们已经排除了刑事。至于其他的市场监管、商务啊、公安等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正在开展调查，等一个结果啊，我应该不会等太久啊，我估计。哎，这个之前大家记不记得我们在星期1的时候把那个新闻把那个说那个泰国围了135公里刀片铁丝网的事情啊，这个后续来了，说7月1号啊，说是已经撤出了80%，传闻啊。这个称啊，10号之前将会啊全部的撤除，啊，是吧？而且不是啊，不是泰山啊，泰山。2号的时候，泰山景区委员会啊这个又发布了关于致广大网友的一封信，建网是为了防蚊虫，啊，防火，防控这个松柴线虫病等重大林业有害生物。冯哥来看完了，像个绝望的文盲一样。有没有专业的人士在评论区跟我们说一说啊？铁丝网它是咋个防虫的，是吧？他们还表示会论证优化，但是否拆除、拆多少、什么时候拆，目前呢，这个官方还没有确认。这一建一拆花了好多，最后我觉得也要确认一下，是吧？这都是白花花的银子呀。那再来说再来拜朋友们，7月1号啊，美股科技股暴跌，重要原因呢，就是啊，这个 Meta 老板啊，扎克伯格，哎，说要把多余的算力卖了。这事儿吧，转了2道，被写成了啥子啊？说哎，这个 Meta 啊，是吧？建设云业务啊，销售过剩算力，很多人觉得现在算力够用了，然后哐哐砸啊，是不是？哪个说美股不受小众的影响啊？啊，不止美股，韩国的 SK 海力士市值啊，直接蒸发了10000亿人民币。朋友们啊，这个各大半导体厂商的心情呐、都很恼火啊，知足吧，现在才开始吐。冯哥早就放弃了，开始幻想自己突然继承了一笔1亿的财产，或者是中个大奖啊。是吧？这个在昨天中午11点，我看九派新闻发了一个消息，
说啊，据这个广西体裁的消息，最近桂林一名购菜。

代表者啊，凭借对世界杯赛事的研判啊，通过竞猜足球四川一的玩法啊，精准命中了四场比赛，收获了182个 W 啊。6月19号呢，该中奖者现身广西体彩中心兑奖啊，这个该中心彩票为25倍投注啊，投注金额是50元啊。哎呀，真挣钱了，挣钱了啊！得像有钱人一样消费一次吧。你看嘛，这个是这个 YSL 最新发售蓝丝透明皮鞋啊，透明皮鞋啊，采用的是 PVC 材质啊，通透无孔气啊，这个无透气孔，是不是？我的透气孔的一个那种塑料孩子，可以透视的看到脚的，这个叫做脚气可视化。不能理解。还说我的层次太低了，搞不明白这个奢侈品天天在想啥子，是吧？最近我看了一个那个 LV， 知道那个牌子嘛，是吧 ？LV 把那个茉莉奶白给告了，是吧？哎，光一这边不是开了一家嘛，茉莉奶白，他们认为茉莉奶白啊，他们那个 logo 啊，抄袭了他们的花卉图案。哎，我看了这个 LV 他们那个花卉，就这个包包上那个花儿啊，啊，它的确。哎，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像、嗯。还有，我又发现说这个 LV 和这个唐代时的花纹也非常的相似啊。那么7月2号，苏州市中院做出了判决啊 ，LV 胜诉。不奶白需在判决生效时内赔偿 LV 啊经济损失1000万元啊，为这个维权合理开支30万元，合计是1030万元。妈呀，这个能够买多少个仿生机器人了？哎，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摆了个仿生机器人伴侣啊，啊，今天已经售出了55个了，啊，这世界上太多东西我不理解，但是它就是存在，对不对啊？是吧？今天一睁眼睛我都看到那个清华大学上热搜了，我看老半天原来是清华大学工业工程系毕业典礼合影当中啊，一名小娃儿的出现在了两届毕业照第一排啊，哎，是我太敏感了吗？我大学毕业的时候，老师呢，啊，把他1岁的儿子抱过来，不光合影，是吧？同学们还单独和小娃儿照了不少照片，其乐融融。再说了，人家马斯克，啊，抱着小儿子到处合影上新闻，也没有见人跳出来说太不严肃了。啊，我记得你们可是猛猛出现短视频，是吧？出短视频说这小男孩真可爱呀、啊，还穿中国风的啊，什么马甲儿啊，等等一些，是吧？在重要的场合上含糊其辞，在不重要的事情上上纲上线。这是功夫啊，峰哥现在学的还不太好，我正在努力的学。好了，朋友们，时间来到早上的8:59，由于时间关系了，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朋友们，哎，这个明天是星期六了，后天星期天了啊，周末来了，祝大家周末愉快，也是希望大家保持的心情啊，下午晚高峰我们继续来说。

0: 起来。
1: 上午九点钟，不管前方的路多苦，只要走的方向正确，不管多么崎岖不平，都比站在原地更接近幸福。勇敢的大步向前走吧。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2: 1048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3: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尽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1: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4: 好的，各位，上午好，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实时。

0: 是路况，要让我们连线的是咱们的交警三大队，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宝轮方向路况刷新。警官，上午好。
1: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里是广元交警三大队分控中心。三大队辖区内有几处施工的路段要注意，就是在我们的指南路由南向北方向，这个路是属于单向施工。另外一个单向施工的路段是在我们这个西王城这个二医院路口至龙都花园路口。那这一个路段也是属于单向施工，那因为这一个路段是有学校有市场，所以说希望大家尽可能的从我们那个清江大道绕行。另外还有一个路段要注意的是我们石河子路段这个万幸小区的这个路口，那这一个路段是属于全封闭施工，所有的车辆都不可以通行。如果要绕行的话，就请大家从这个清江大道或者是水田路绕行。另外再看这个时间段的这个市场，我们这个红盛市场，这个时间段的这个人流量稍微的较大，那希望大家行驶在这个市场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避让行人。另外再看我们这个慈化方子大道，目前这个地方的这个车流量是比较正常，但是这一路的货车是比较多，那希望大家行驶在这个道路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持车距，不要去超速行驶，以免发生事故。除了我们几个施工的路段之外，我们辖区内的其他道路现在都是比较畅通，不管是往三堆方向宝轮方向都是一路畅通，那希望大家行驶在这个道路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好的，主持人。
0: 感谢警官目前向我们提供最新的高速路况的刷新。
2: 整点刷新闻，
0: 1048整点刷新闻，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日前，国务院批复体育强国建设十五规划，推出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推出三大球振兴发展等。南海热带低压加发展为今年第十号台风，预计三号下午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四号下午呢到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二次登陆。国家防总决定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指导。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印发通知，部署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行动呢，从七月起至十二月，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其中提供实名登记、职业指导、能力提升、招聘对接、困难帮扶、权益维护等全方位就业服务。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三号凌晨三点，世界杯16分之1决赛，西班牙队3-0击败奥地利晋级16强。好了，各位，以上呢是我们本时段的整点刷新闻。
3: 车里事儿，车外事儿，都是我们关心事儿。你好，司机，开启驾驶路上的活力心情。司机当家人孟瑶和你一起关注交通大小事儿。你好，司机，行驶路上我最懂你。
0: 好了，朋友们，又是新的一天，开启048广元交通旅广播，一起来到了北京时间我们上午的9:05，这里是孟瑶，继续和您正在直播我们的节目啦。各位，又是咱们新的一天，来到本周的礼拜五啊，过得好快的感觉啊！礼拜五的时间和大家继续的来分享到我们的1048的节目中，感谢各位的关注。可以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平台之外呢，我们的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啊一起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跟大伙儿一起来关注我们的交通事儿。 哇，今天管这个天气啊，好热好热哟，真的好热啊！咱们的高温天气真的是感觉已经来了，而且昨天，据我们了解哈，盆地西部气温是红火，在昨天下午的时候，我听成都的朋友说，成都呢是以33.7度夺得全省第一。未来几天呢，升温模式还会继续开启。那我们广元这边呢，其实。

我们提醒大家，因为从今天应该是明天四号开始，我们四川的第一波高温就要开启了。从七月四号左右开始到中旬末的时候，我们四川盆地范围内可能会持续出现35度或以上的高温天气，大家外出注意防暑降温。好了，在我们的节目中，和大家继续的来分享到1048，感谢各位的关注哈。下面呢，要和大家来关注咱们一个路况信息，跟各位做个分享。是关于呢，对于环城北路081道口的实施交通管制的通告，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啊。那目前呢，要跟大家分享，因为环城北路确实是很多朋友哈经常会走的一个点。那目前呢，这个施工会从7月7号开始，提醒大伙呢，因为环城北路081道口综合提升改造项目施工需要，那为了确保车辆及行人的安全，根据咱们有关的交通安全法相关法律法规，决定对环城北路081道口实施交通管制。那目前管制跟大家分享一下，从我们的7月7号的零时开始，一直呢会到我们8月10号，会对环城北路081道口进行管制。怎么管制法？在交通管制期间，允许沿电子路由南向北单向通行，允许电子路北沿线经081道口至老城方向单向通行，其余方向禁止通行。怎么来绕行呢？跟大家分享一下，081道口以南区域前往老城方向车辆，通过利州东路转盘或针缝路下穿云盘梁这边绕行，老城云盘梁区域前往东坝雪峰方向的车辆，可以通过环城北路针缝路下穿利州东路或是北二环德源路利州东路绕行。另外，081道口以北区域前往雪峰方向车辆可以通过北二环德源路绕行，081道口以北区域前往东坝南河方向车辆可以通过詹峰路下穿进行绕行。我们也请大家哈，一定要提前出行，做好路线的规划，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服从咱们现场交通警察指挥，共同维护咱们良好的交通秩序。所以朋友们，请各位相互转告一下，特别在那附近要经常哈有出行的朋友，各位注意一下，从7月7号开始哈，咱们环城北路081道口方向就会实施交通管制了啊。时间呢大概是一个多月，到下个月的8月10号啊，所以请大家咱们选择绕行的方式。好，朋友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我们的1048的节目中，感谢各位的关注，有任何的这个信息，大伙儿继续来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还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哈。今天是7月3号啊，我们提醒大伙儿呢，这个目前7月5号开始临时开始，咱们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征收标准的好消息跟大家分享。与调整前征收标准相比，每人每航段下调30或50元。据了解呢，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征收标准下调之后呢，800公里及以下国内航线每名成人旅客每航段收取燃油附加费50元，800公里以上国内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每航段收取燃油附加费100元。那新的征收标准和较现行标准来说，分别是下降了30和50元哦。哎，这个算起来已经是咱们国内的航线哈、燃油附加费连续第二次下调了，因为在今年6月5号的时候，咱们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及以下航段、800公里以上航段分别下调了是20元和10元。啊，感谢公交师傅，上午好。又来给梦瑶送小清新了，感谢啊，我们的老铁来到咱们的1048直播间。各位在路上行驶，咨询路况信息，也请各位朋友来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刚刚有位叫做金星恒泰的朋友说，反映个问题，东坝街道这个雁西社区，这个110厂宿舍道路的井盖烂了很久，周边老人和小孩都特别多，很不安全。也不知道是这个该找哪个单位来更换一下。那这个情况马上哈，我们的民生会的记者和导播来跟进一下个问题哈。看是哪个路段好不好啊？

0: 继续的来和大家分享，今天是7月3号，咱们的这个暑假啊，已经今天一波孩子们真的是要放假了。关于学生的优惠票，我们今天也和大家来关注咱们出行方面，大家非常关注咱们暑期我们高铁出行方面、铁路出行方面，咱们大伙需要了解的一些事儿啊。第一个是哪些学生咱们可以购买我们学生的优惠票，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包括咱们新生毕业生的话啊，这个相关情况，还有呢，咱们的学生优惠方面，适用哪些级别啊，咱们优惠票该如何来计算等等相关问题哈，我们今天和大家一一来分享一下。第一个是关于哪些学生可以购买学生优惠票呢？在全日制高等学校啊。承担研究生教育任务的科研科学研究机构、军事院校、普通中小学和中等职业学校，以及国务院或国家宗教事务局批准的正式宗教院校就读的学生，还有研究生啊，家庭居住地和学校啊，如果是不在同一个城市的，咱们可以凭借附有标注减价的优惠区间和火车票的学生优惠卡的学生证，每学年10月1号到次年的9月30号，可以购买家庭居住地至院校，就是咱们实习地点都可以哈，有4次单程的学生优惠票的机会。那如果是新生毕业生的话，咱们新生毕业生的话，可以凭新生的话是，可以凭录取通知书，当年开学前可以购买一次从家庭的住的地方到学校。学生优惠票，毕业生的话啊，凭盖有院校公章的学校书面证明，在当年可以购买一次从学校出发的学生优惠票啊。还有咱们学生优惠票的话，有哪些级别呢？可以买什么座位呢？如果是普通旅客列车的话，可以买硬卧，硬座。那如果是动车组列车2等座、1等座的话，和动车组卧铺各级别，那不同级别享受不同的优惠幅度，购票时可以根据自身需求选择。咱们学生旅客如需购买上述级别以外车票啊，可以啊，就是以普通旅客身份按执行的票价进行购买。如果您是动车组列车的话呢，咱们学生优惠票呢是按照执行的票价7.5折，且不低于公布票价4折的方式计价啊。如果是某列车2等座的执行票价为公布票价的8折，咱们学生优惠票再打7.5折，相当于是公布票价的6折。如果执行票价低于公布票价的4折的话，咱们学生普旅客的话可以，普通旅客的身份按实际的执行票价来购票。那如果您要乘坐是咱们普速旅客列车的话，咱们学生优惠票的话是硬座按票价的是5折计算，硬卧加收硬卧与硬座的全额的一个差额。大家还有关于咱们学生一些相关的问题哈，我们稍后再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稍后呢马上也会进入我们的广告，广告之后呢再和大家一起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共同来关注咱们近期暑期学生出行方面的一些问题。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关注心理健康，让生活洒满阳光。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行驶在纵横交错大路上，双手不停握着方向盘，两眼不停地直视前方，他们握住了每一个人的平安。你好司机，开车路上能量发声，温暖出行每一天。
1: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到了北京时间我们上午的9:16，这里是凤瑶继续和您正在搜上我们的节目当中。刚刚呢，陈大爷未必还有山鹰哥等等朋友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各位上午好。好了，朋友们，在我们的节目中也和大家继续来分享关于咱们暑假啊学生优惠票，咱们很多的朋友非常关注的一些事儿哈。刚刚也说了关于咱们的一些优惠的一些票价怎么来计算。那什么是学生优惠资质核验呢？怎么来办理呢？咱们学生旅客每学年在乘车前需要办理一次学生优惠资质核验啊，这个要通过铁路12306 APP 或是到车站指定售票窗口自动售票机器办理啊。线上可以通过铁路12306 APP 进入学生优惠资质专区，维护修改查询本人学生优惠资质信息，系统将会自动的来比对啊学信网学籍信息。咱们线下到车站指定售票窗口办理时，需要出具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同线上学生证及火车票学生优惠卡，优惠卡需要信息齐全，与学生证啊记载一致，而且可以要识别，否则可能会没有办法通过核验哦。还有呢，咱们学生的这个票价怎么来预约购票呢？铁路12306客户端学生预约购票功能，它是已经常态化运行了哈。在铁路12306完成实名注册和优惠资质核验，而且有剩余优惠次数的在校学生，可以在开车前第20天50到第17天的20-30可以提前预约需求。因为像我们的话，如果出行的话，我们没有学生的话，我们一般15天啊。还有呢，是关于咱们学生的这个提交的预约订单，在开车前第16天兑现，系统呢就会通过短信来通知。兑现成功之后呢，需要在兑现当天的23时前支付票款，逾期没有支付的订单将会自动取消。啊，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哈，是通过节目跟大家来关注一下。啊，跟各位朋友在说，孟瑶想问一下，学生优惠票的话，是不是只有在寒暑假使用？这个的话，它其实不限于咱们的寒假、暑假，朋友啊，可以在每学年随时使用啊，可以的。但只有十次优惠啊，所以你也要卡你的这个时间啊。所以关于咱们学生优惠票，各位有什么疑问，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因为这两天呢，咱们很多的一些朋友们哈，在暑假，特别咱们高考学子们就开始上驾校了，不少学员在通过科目一考试之后呢，因为工作啊、学业或是其他某某原因，那其他科目呢，就是因为暂且搁置了，等到想起的时候才发现，学习驾驶证就是早已经过期。那为了避免更多学员踩坑，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什么是学习驾驶证明呢？这个呢，证明是在有资格的人员随车指导下准许学习驾驶技能的凭证，属于学习驾驶学员的必备证件。学员呢，在道路上学习驾驶，适当使用符合规定的警用车，在有资格的人员随车指导下进行，并随身携带学习驾驶证明。这个有效期呢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算的呢？因为很多考生对于这个期限的起始时间可能会有点误解啊。有的人会认为说，哎，是从报名开始的吗？啊，开始算的吗？还有朋友会认为说，是从考科目一的时候开始算的吗？还有一些朋友认为说，哎呀，每个地方那个车管所嘛，哎，规定不一样嘛，是吧？其实这些都是错误的哈，因为根据咱们有关的规定，初次申领机动车驾照或是申请增加准驾车型的科目一考试合格之后，咱们车辆管理所应当在一日内核发学习驾驶证明。

习驾驶证明的这个有效期是从科目一合格之日起开始来计算的。具体是到多久呢？因为从咱们有关规定来说，学习驾驶证明的这个期限为3年时间，但是有效期截止日期不得超过申请条件的上限。咱们申请人呢，应当在这个期限内完成科目二和科目三的考试。学习驾驶证明可以采用纸质或是电子的形式，纸质版的话和电子版具有同等效力。咱们申请人可以通过交管12123 APP 或是互联网交通安全综合福利管理平台打印或是下载学习驾驶证明。还有一个情况是咱们电子版的学习驾照证明查询办法是哪些呢？咱们可以登录交管12123 APP， 在首页点击电子证件凭证图标，选择电子凭证，就可以查看自己的学习驾驶证明及剩余的这个期限。建议咱们所有哈正在考取驾照的学员，咱们尽快查询一下，明确自己的截止时间。有朋友在问了，说梦瑶可以过期的话怎么办？能否延期呀？这个问题不可以，朋友，这个是不可以延期的啊！因为咱们申请人如果是没有在期限内完成科目二和科目三考试的话，已经考试合格的科目肯定是成绩是作废的。那意思是说，一旦咱们学习驾驶证明的过期，咱们的所有学员们需要重新报名，那缴费等等都得重新，所有的科目考试都得重新了。所以这个是关于最近咱们确实很多朋友非常关注的，关于很多朋友拿驾照的朋友哈，如果您可以打开一下看一下交管12123 APP， 查一查您自己的那个学习驾驶证明还剩多少时间，如果3年过去了还是没有考的话，那全部都作废喽。好吧，继续的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我们的节目中，感谢各位的关注，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流广播哈，来分享一下啊。今天再次提醒大家，因为一些学校哈，今天开始就要放假了，咱们暑期期间孩子们的安全不容忽视，咱们孩子们在地下车库玩耍逗留而发生的事情啊，这个其实我们节目跟大家有讲过，所以我们再次提醒大家，特别咱们地下车库。因为很多的一些朋友会说，之前哈、有个婆婆就是这样子带她孙孙啊在地下室耍，当时她觉得哎地下室凉快，娃儿跑起来安逸的很，但当时她妈妈就在那个孙孙就在那个地下室里面踢球耍，啊，突然一个车倒弯过来，刚好就把那个小孩给压上了，所以当时把婆婆吓了一大跳。所以我们提醒大家，地下车库它不是我们的游乐场啊。因为在地下室的话，我们跟大家分享，天上是场当中，很多朋友说夏天凉快嘛，去下面耍啊。但是如果孩子的个头矮小，如果在玩耍时呈下蹲卧，就是俯卧状态，咱们驾驶员很难发现，就是咱们的盲区，如果孩子处于车辆盲区内，很容易发生危险。还有咱们驾驶员开车进入地下停车场，是从明亮的环境进入昏暗的环境，眼睛需要一个短暂的适应期，如果反应不及时就可能发生事故。另外车库内路口较多，环境比较复杂，如果孩子在车库里面骑车猛跑，咱们驾驶员可能会来不及反应，会导致咱们撞击的事件。孩子嘛，是吧，正处于咱们讲的哈活泼好动的年龄，他们其实也意识不到啊，在地下车库去奔跑玩耍的危险性，因此呢，我们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加强教育和看护。做我们的孩子啊，咱们不管是出门在外哈，一定要，特别是小家的小孩，要紧握孩子的手腕啊。家长要加强对孩子交通安全教育，告诉孩子不要在停车场、小区出入口等一些交通状况复杂的位置去逗留去玩耍，不要行驶或是停止在汽车前后周围逗留玩耍和追逐。咱们作为驾驶员朋友，再次的呼吁大家一定要注意，咱们上车前啊，咱们驾驶员养成主动绕车一圈检查的习惯啊。因为对于这种事情哈，其实我们节目也跟大家说过一些交通案例，就是有些司机朋友一慌慌张张的，忙的有些娃儿在前面那个耍，在后面倒车耍，蹲在那儿捡石头啊，玩耍的时候，司机朋友没看到啊，真的这个后果是很可怕的。
还有咱们一定要听大家，包括转弯、倒车、停车时，车速一定得慢，脚呢放在刹车上，仔细观察周边，必要时咱们下车查看清楚，再继续下一步操作啊。还有包括我们这两天除了咱们的司机之外呢，我们提醒各位孩子们，因为很多孩子可能会利用手驾出去游玩，咱们自驾也好，坐车也好哈，一定要意识我们家的安全的这个事儿，包括我们坐车娃儿小安全座椅争气，娃儿大也提醒大家前排后排都得系好安全带，而且有些娃儿还有哪样子呢，打开天窗上面耍兜风，这些有行为，还要打开那个窗户啊，你觉得很凉快，包括咱们在走来车里面走来走去哈，你万一来个急刹，那后果都是不堪设想的啊。所以在此呢，我们也希望大家一定要关注我们暑期孩子们的交通安全。好，朋友们，稍后呢马上会进入我们的下一小节，半点之后继续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

0: 要相信你生命里遇到的每个人每件事都有它的价值和意义，有些人教会你爱，有些事教会你成长，哪怕只是在你的路途中留下浅浅的印记，也是一笔难能可贵的财富。至少在曾经某个时刻，你明白了生活，你懂得了自己。早上9:30，感恩生命中的每一次遇见。
1: Get ready，
0: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2: Okay, let's do it！
3: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好了，八点钟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实时路况。继续让我们连线的是高速交警，目前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G5京丰高速管园段最新高速路况的刷新。警官，上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们是高速公安二分局二大队，今日辖区G5京丰高速金山至期盼关段天气晴，双向道路畅通，各收费站服务区进出通行正常。目前辖区施工路段有陕西往广元方向古家山隧道、黎月峡隧道道路施工，均占用主车道，1549公里至1551公里、1572公里至1573公里处双向道路施工，均占用客货车道及应急车道，请过往车辆经过施工路段时注意避让，减速慢行，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
1: 感谢警官，谢谢我们提供最新的高速路况的刷新。
0: 车里事儿，车外事儿，都是我们关心事儿。你好司机，开启驾驶路上的活力心情。司机当家人孟瑶和你一起关注交通大小事儿。你好司机，行驶路上我最懂你。
1: 点之后继续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刚刚刷新的是咱们的高速路况信息，下面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城区路况出行。目前咱们城区路况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听的大伙儿哈，目前咱们城区主要是在我们的文汇路方向西向东，目前从学府路到许福南路方向有291米拥堵情况。另外呢，锦巷子方向西向东，从蜀门北路一段到南街有237米拥堵。滨河北路二段方向北向南，从雪峰南路目前到滨河路方向有250米的拥堵。滨河路的学府路附近有255米的缓行当中。继续的来关注一下的是我们的下个路段，是在老城新华街。新华街目前东向西这边缓行100多米之外呢，南街目前从利州西路一段到打铁街方向这边缓行是122米。最新路况出行也欢迎大家去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我们节目当中。

当然再次的提醒大家哈，关于我们很多朋友非常非常关注的这个问题，下面这个问题呢跟大家继续来分享，是关于咱们一个路况的实时管制哈。因为这个路况的时间是在7月7号，今天是3号，从7月7号临时开始到8月10号，我们再次的听大家环城北路零八幺道口这边会进行管制，时间大概是一个多月哈。交通管制期间允许沿电子路由南向北单向通行方式，允许电子路北沿线经零八幺道口至老城方向单向通行方式，其余方向朋友们禁止通行。我们再次请大家从7月7号开始，咱们零八幺道口以南区前往老城方向车辆，请各位可以通过利州东路转盘或詹凤路下穿云盘梁这边绕行，老城云盘梁区域前往东坝雪峰方向车辆可以通过环城北路詹凤路下穿利州东路或北二环德源路利州东路绕行。另外零八幺道口以北区域前往雪峰方向车辆可以通过北二环德源路绕行，零八幺道口以北区域前往向东坝南河方向车辆可以通过詹凤路下穿绕行。请我们广大的朋友啊，提前规划出行路线，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咱们服从现场交通警察指挥，共同维护良好的交通秩序。好，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节目当中啊，来到我们上午这一点，我也和大家继续来分享哈。刚刚我们的冯云师傅也来帮到，说孟阳上午好，感谢各位老铁啊，一起来到我们的1048，跟大家继续的来关注我们的交通事儿。哎，前两天有跟大家分享一个事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这两天上热搜的一件事情，就是有四个孩子就是划损了一个360万的法拉利的事情。哇，这个事情这两天好像我们的一些这个一些号哈，包括我们很多朋友都在关注，因为当时那个事情是发生在昆明，前两天的时候，昆明呢当时一个车主称他自己的法拉利被多名孩童当滑梯玩耍啊，导致车顶、车尾灯、机盖及玻璃等处出现了划痕，保险杠也出现了一个裂痕。后来据这个车主他也说，这个法拉利呢是他私人的购置的代步车辆，当时他自己花了360万元购入啊，平时是停放在其固定车位上，事发时呢他自己在出差啊。当时呢这位张先生哈报警之后啊，派出所组织多次调解都没有任何的结果，对方一开始只愿意赔偿几百元，后来改为5000元，而他本人的诉求是什么呢？要以实际维修费用为准。后来呢据这个车主也表示哈，因为对方都是孩子，自己呢也是做父亲的人，没有选择去 4S 店维修，费用至少是会少10余万元，而是退而选择附近的修理厂。他先后去了两家厂，一家负责整车的换膜补漆，另外一家呢使用的副厂件和拆车件修复其他损坏部位，最终维修费共计29360元，均由其个人垫付。而且据他说这些家长呢还未主动带孩子前来道歉，每次都是民警通知才到派出所参与调解啊。后来在7月1号晚上，这位车主也是通过社交平台发布最新进展，说有3名涉事的孩童家长主动联系并上门道歉啊，进行一个赔偿。当时据这位车主说哈，赔偿金额只是个数字，他说我更看重是什么呢？家长们的处理态度。而对他说，这个由于他说哈，这3名家长态度积极很诚恳，并承诺日后会加强对孩子的管教，尽管呢赔偿金额与实际维修费用存在差距，但是他基于对方态度做了一个退步的一个退让。后来呢这个最终接受了道歉与赔偿。后来他也澄清哈，这个事件与3位小朋友无关，他透露将公布与3名家长的协商过程。
当然到目前为止呢，这个事件尚未完全解决。他也明确说还有一位孩子家长至今没有出面处理，也没有表现出任何的解决问题的意愿。所以他也表示哈，对于这个没有出面的家长来说，他绝不妥协，将通过法律途径追究责任，要维护他的合法权益。你看，有朋友在说了，孟老板，这个家长确实哈，你的娃儿把事情做错了，你还没那个态度，确实哈，正儿八经说不过去噻，还有朋友，兄弟，自身的维权，还有朋友说这个，娃儿不懂事也就算了，你家长你不懂事嘛，你把别个车整成那样样子了，车主还是多善良的哈。还有朋友说车主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了，还有朋友说这个根本不是钱的事情。朋友们，你们怎么来看？大家也可以通过的1048来分享一下。你看，刚刚在我们上一小节目也还给大家讲哈，这个暑期咱们要来临了，咱们怎么样注意咱们孩子前头安全？你说这些娃儿哈，他不像我们大人哈，懂哈叫好车，不管是啥子好不好车，你是车辆里都不能上去玩呀，当溜溜板啊，当这样子把人家车子咋整了？是哪个都不安逸，是吧？还有朋友来分享说啊，很多事情其实就是个态度，对吧？你这个态度好了，也许别人就也就没了啥子了，对吧？还有朋友来说，这么大的娃儿就没得一点意思吗？还有朋友继续来分享说，嘿呀，其实对于子女的教育哈，首先是父母得以身作则，上好第一课。这个我太赞同了，因为确实咱们在生活中关于熊孩子的一些事儿，之前一个熊孩子那个井盖儿事儿，各位记得吧？井盖儿当时把好多辆车都震燃的事情。也是引发关注，所以我们再次请大家一定要这个注意一下哈，这个我们

再次提醒各位家长，暑期来临，咱们一定要给咱们的孩子做好各方面的一个监管的一个作用。好，朋友们，继续来到我们的1048，感谢各位的关注啊，和大家继续来分享我们这一点位的节目中，各位继续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节目当中。下面呢，和大家继续的来通过节目来分享，前两天4月份的时候，在广东一个小区发生一起火灾，当时所幸消防员及时赶到，将火扑灭，火灾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房间内的部分家具和电器设施被烧毁了。后来就了解，这个住户违规在室内干嘛？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导致短路引发火灾。当时火灾扑灭之后呢，派出所工作人员将事主带走，详细的询问，并且根据消防法相关规定，处以行政拘留13天。事件发生之后呢，接到消防救援所约谈了物业管理公司，要求加强小区安全巡查管理，防止类似事故再次发生。咱们电动自行车啊和电池进楼入户存在非常大的安全隐患，一旦发生火灾，燃烧速度快，火势蔓延迅猛，后果是不堪设想啊！也请大家不要因为一时方便而忽略安全，触犯法律，咱们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触电，哎，要承担哪些责任呢？啊，我们给大家还是普及一下消防法，个人有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的安全出口，或是有其他妨碍安全疏散行为的，会处警告或是500元以下罚款，啊，过失引起火灾的情况尚不构成犯罪的，会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严较轻的，处警告或是500元以下罚款。所以，我们再次通过这个事儿哈，听大家，咱们规范使用啊电动自行车，我们的安全一定要掌握。咱们你想，电动自行车车底大部分它是易燃可燃材料，一旦起火会造成可怕的后果。预防电动自行车起火爆燃，咱们得从自己的做起啊。比如说，合理控制充电时间，电动自行车的充电时间一般不宜过长，按照电瓶容量大小，一般在8到10小时内就可以完成充电了。而且室内易燃物品较多，一旦起火容易酿成火灾。包括咱们线路的一些磨损，对吧？包括老化，一些天气不好的情况下也容易酿成火灾，以及不要把电动自行车停放在楼道，因为楼道中的电动自行车一旦起火，它会阻断消防和逃生的通道，包括咱们充电要远离易燃易爆品，包括不要擅自去改装修理它，今天通过节目给大家一起来分享哈，关于电动自行车的这个充电隐患极大，咱们一定要遵守咱们消防的法规，安全充电才是硬道理。好，马上进入我们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他们是在纵横交错大陆上，双手不停握着方向盘，两眼不停地直视前方，他们握住了每一个人的平安。你好司机，开车路上能量发声，温暖出行每一天。
1: 欢迎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再来到了我们北京时间上午的9点的45分，感谢各位继续来分享我们的节目啊。刚刚我们的直播间有为我们的后的载物阿芳、万邦、师姐、美好的一生、丁香花、川哥、阿军等等朋友来到咱们直播间，各位上午好。 另外我们公众号的朋友哈，刚刚有一个叫金鑫的朋友，麻烦你把联系方式发给我们哈，因为他刚刚在反馈说有个地方有安全隐患的事儿，受井盖的事儿，麻烦你把联系方式发给我们啊。好了，继续的来和大家来分享到节目当中，感谢各位的关注，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我们继续的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面这个事儿呢，和大家继续的来关注一下呢，是醉酒发生交通事故，直接逃离现场，辩称当时因为醉酒时，当时呢，不是很清楚是发生事故了，是否被认定为肇事逃逸？在下面时间和大家分享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这件事当时发生在晚间的21点的时候，被告人郑某呢，喝完酒之后呢，驾驶小型的新能源汽车，在一个省道某路段行驶时的时候，与驾驶两轮摩托车同向正常行驶的孙某发生了碰撞，致使孙某华及其驾驶的两轮摩托车倒地。事发之后呢，这个郑某没有停车，而驶离现场。在事发地的马路旁一个商铺休息的罗某听到车辆之后，当时发现孙某倒地受伤，马上拨打110报警，拨打120急救。后来这个孙某经过抢救无效死亡。同月25号的1时许，郑某被公安民警抓获，后来经过鉴定哈，他血液含量是比较高的。道路交通事故后来认定说郑某要负此次事故全部责任，而孙某华无责任。因为在按那个现场来说，再按证据来说，事故在发生的时候所处的路段没有路灯，被告人郑某和被害人车辆在车灯均正常使用。事故发生之后呢，被告人郑某驾驶的车辆明显减速，继续行驶约几百米之后，在一个拐弯处停车，并下车查看车辆碰撞部位。后来驾车前往三门县某酒店，到某酒店楼下的时候，再被朋友问到：“哎，你这个车子副驾驶咋有刮痕呢？”您猜他说句什么话？这个郑某说：“是刮到了树上的原因。”后来这个案发之后呢，被告人郑某和孙某华家属就民事赔偿达成了调解的一个协议。到案之后呢，郑某对事故发生事实无异议，但是呢，辩称因为醉酒，当时不知道发生了事故，在公安阶段对认定其构成交通运输肇事之后逃逸有异议，后来在审理阶段又表示无异议，并自愿认罪认罚。在去年的5月28号，当地人民法院作出刑事的一个判决，认定被告人郑某属于交通运输肇事之后逃逸，以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宣判之后呢，没有上诉没有抗诉，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应。因为像这个事儿哈，被告人郑某醉酒之后驾驶机动车致一人死亡，两车损毁，负事故全部责任，对吧？他这行为其实已经构成了交通肇事罪，对此呢没有争议。但是本案呢涉及的这个问题主要是在于哪些呢？在被告人辩称因为醉酒当时不知道发生事故的情况下，如何综合全案证据认定被告人交通运输肇事之后逃逸。而且根据咱们有关的规定，交通运输肇事之后逃逸是指在发生交通事故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交通肇事后逃逸呢，应该具备两个条件：主观上明知发生交通事故，且具有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目的；客观上实施具离开事故现场行为。像刚刚那个事儿哈，结合案发时咱们车辆的照明情况、碰撞声响、刹车痕迹及被告人郑某在停车时查看等行为，可以认定其明知发生交通事故。哎，你喝了酒，你去看你车啥情况啊？所以像刚刚那个事哈，是发生在晚上，双方车辆的照明正常，具备通过灯光辨识车辆存在的案件。而呢是报案人在马路上商铺里面

面听到事故的较大声响，表示哈碰撞瞬间冲击力是比较强的，可以印证啊，这个碰撞事故足以引起驾驶员的感知。还有被告人在事故发生之后刹车减速，继续驾行驶到拐弯处去停车还看车，随即驾车离开，符合发现异常而停留确认损害的情形。此后有个朋友说他的车是这个什么

园这边依法认定这个郑某构成交通运输肇事逃逸，以交通肇事啊这个判处也是徒刑三年。你所说的这个事情哈，所以朋友们啊，这个喝酒误事儿，喝酒误事儿，我们再次听大家下节来临了啊，我们也听大家啊，喝了酒任何时候咱们都不能去握方向盘。好，朋友们，继续要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我们继续的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下面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一个事儿呢，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投保车险仅隔数小时便发生交通事故，本以为是刚刚好，结果呢掉进了空档期。当时呢，这个孙某哈，他购买了一辆二手的小型普通客车，在2月11号呢办理过过户登记。2月13号上午9点，孙某呢通过微信添加 A 保险业务的业务员，购买了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并且呢扫码支付的方式支付保费了。保险期呢是为2月14号00:00至2026年的2月13号的20:00。那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当中，业务员并未对保单生效时间做出一个提示说明。后来呢，结果在2月13号的下午的，应该是下午1点，孙某呢就开车与驾驶电动车的赵某就发生了碰撞，造成赵某受伤，两车呢不同程度受损的道路交通事故。事故发生之后呢，交警部门哈出具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孙某要承担全部责任，赵某呢无责任。另外呢，该车在其他保险公司投保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内，受伤的赵某将孙某两家保险公司诉到了当地人民法院，要求来赔偿损失。那保险公司这边说了啊，事故没有发生在保险期内啊期间，所以保险公司呢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像刚刚那个事儿啊，争议焦点在于什么呢？作为承保商业险的保险公司，这个公司是否应该承担保险责任呢？法院审理认为说，次日临时起保保险条款是说，保险合同当中约定的自保险合同签订次临时开始生效的条款，对于商业三者险，保险人能够举证证明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就已经就次日临时起保条款对一般情况下的投保人做出一个明确说明啊，投保人已知悉并接受该条款的，这个条款成为合同内容，而且具有法律效益，否则啊不认定次日临时起保条款有效。所以像刚刚那个事儿哈，孙某提出保险那个要求，那保险公司出具了保单同意承保时双方的合同成立，那孙某因为是初次投保嘛，并非经常投保车辆保险险种的投保人，对于保险的这个生效时间在内的保险条款他并不熟悉，保单显示的次日临时起保的条款是延迟了保险的生效时间，而且生效时间是保险公司为了重复使用单方拟定的固定条款，而非双方协商决定的结果。所以这个情况之后呢，根据这个相关的一些说明之后呢，这个法官怎么说？次日临时起保，关键词来了啊！条款实施方面呢，将保险人承保的保险责任的时间单方面延后到投保人缴纳保费并完成了一个缔约的数小时之后，在特定情形下可能不合理的免除了或是减轻保险人的责任，对于这个次临时起保的保险合同条款的效力问题，对于这个有不同的一个划分标准。所以呢，我们通过节目再次跟大家分享哈，作为投保人投保时咱们务必哈对保险条款中的保险生效的时间、保险期间等条款进行一个仔细的阅读，避免出现保险的空档期。作为专业保险公司，对吧，应该就保险公司的生效时间、保险

期等进行充分的提示说明，充分保障咱们投保人的这个权利。好，朋友们，感谢各位的关注哈，今天也来到我们的1048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目前这一点我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目前提醒大家我们需要注意的几个路段。第一个是雪峰南路目前到风华路方向，提醒大家这边环线有189米左右。另外呢，咱们下个路段是在我们这一点位的文汇路方向哈，也是车多环行，稍后呢将会是咱们下档节目来陪伴各位啦。

日子总是温暖又闪亮，每一个细节都值得被记录。当你觉得生活千篇一律时，不妨静下心来感知现在的生活。上午10点钟，慢下你的脚步，感受生活中的小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玉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1: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3: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尽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4: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5: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6: 半夜小腿出。

0: 好了，家人朋友们，时间来到上午的10:02了，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健康时间。每天的直播会在10:00到11:00，重播时间呢会在晚上7:00到8:00。此刻呢，我们的节目呢，抖音平台直播呢也同步开启，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加入。有任何问题，下方一起来留言，一起来互动。当然呢，亚亚每天也会在节目当中把我们最专业、最实用、最有温度的健康科普来分享给你们，希望各位朋友能够一起为你们守护家人的健康平安。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依然也邀请到了嘉宾。那各位朋友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线一起来锁定收听，和我们的刘医生一起打个招呼。今天呢，亚亚在节目当中很高兴为你们邀请到广元市中心医院肾脏内科的刘振蒙刘医生做客我们直播间一个小时。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到这个话题，也是和很多朋友息息相关的，带你们来解读我们的蛋白尿。很多人你说常年又不做什么肾脏的相关的检查，身体了好像看似外观没有什么变化，当你出现眼部双腿水肿的时候，浑身无力，恶心，又不想吃东西，厌食的情况，那这个时候朋友，你的肾功能已经呢就出现多多少少可能有些损伤，甚至呢直接进展为肾功能不全、尿毒症，错失我们最佳的黄金修复时间。现在呢，我国慢性肾病患者也超过了有1.56亿人，所以也相当于呢每个成年人里面大概就有一个人他的肾脏呢亮起了红灯，知晓率呢为10%。那今天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呢，就会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这个话题，在临床里面蛋白尿到底是什么，哎，它会引起什么样的一些疾病，那么又是哪些高危因素的人群会患有。那接下来一个小时的干货，我们也会带领大家一起来解答诱因的一些分类，还包括了高危人群分级的一些危害，正规的流程的一些就医，包括我们饮食运动的养护，以及生活当中常见的一些误区避坑等等，这些呢都是满满的干货。那这样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呢，先欢迎咱们的刘医生跟我们各位朋友打个招呼。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很荣幸来到1048健康时间，非常荣幸能够参与本次专项的一个科普节目。那么我从事临床工作呢，肾科的临床工作已经多年了，接种过无数过肾病的患者，那其中超过90%的慢性肾病的患者呢，早期唯一异常的指标呢就是我们的蛋白尿。可以说蛋白尿就是我们肾脏的故障警报灯，当警报灯亮起时，我们及时干预，那么肾脏的损伤呢可以逆转，达到一个稳定的状态。但是如果说我们无视这个预警的话，那么任由指标异常的持续发展下去，那么原本轻微的肾脏损伤就会一步一步的逐渐的加重，最终呢诱发出严重的肾病。那今天呢，我也将会用这个比较通俗易懂的语言，结合真实的临床案例，给大家讲解蛋白尿相关的知识，让所有人都能够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真正的做到科学护肾，远离肾病。
0: 没错，那在这儿呢，我们也欢迎刘医生的到来。那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一个小时就会带领大家一起来解读我们蛋白尿的一些全民科普。相信呢，我们很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们，还有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家人朋友们，都迫不及待了，想要和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些健康的干货知识了。那这样，我们话不多说，亚亚呢也代表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先从这个最基础、最关心的问题开始切入，到底我们医学意义上蛋白尿到底是什么呢？健康人的尿液里面为什么不应该出现蛋白质？因为我们都知道真正好一点的尿液应该就是那种比较透亮一点的，那正常人的肾脏又是如何来工作的？我们先请刘医生来为我们解读一下什么是蛋白尿。
1: 好的，谢谢主持人的提问。其实呢，我们想要读懂蛋白尿呢，首先就要搞懂我们肾脏的核心的工作原理。很多人知道呢，肾脏是一个排毒的器官，但是呢，并不了解其实肾脏是有它精密的结构在的。那么人体的两颗肾脏就像是一对24小时不间断工作的一个精密的仪器，就相当于我们的一个血液滤过器。那么肾脏内部呢，它遍布着这个数以百万计的这个微小的滤过单元，这个呢就是我们医学上称之为的肾小球，那它也是我们肾脏工作的一个最核心的部位。
0: 没错，刚刚我就听到你说。

0: 肾脏呢，就像是我们身体应该是一个精密的过滤器。那这个肾小球，它在一个健康的状态下是什么样的呢？
1: 在健康状态下呢，其实我们肾小球的这个滤过网啊，它的孔径是特别小的，有着严格的一个筛选功能，它也有一定的一个拦截作用。它呢，只允许我们血液中的一些水分、多余的盐分以及人体代谢产生的一些废物，比如说我们的尿素、尿酸、肌酐等一些情况，然后这些毒素呢通过这个滤网排出体外，从而形成我们常知的这个尿液。但是血液中呢对人体至关重要的一些大分子营养物质，比如说我们的蛋白质、红细胞、白细胞等等营养的物质，那它会被肾小球牢牢地拦截在血液当中，持续参与到我们人体循环的过程中，它是绝对不会漏到我们尿液里面的。
0: 哦，原来是这样的。所以朋友们，在我们的医学的定义来讲，也就是呢，健康人的尿液里面，它是呢有这个极微量的蛋白质，就含量不高，都是一般比较低的。那有一些朋友，我们到医院做体检的时候，当就是检查到这个尿常规，然后呢设备完全呢检测不到，报告呢可能单一它就显示为这个蛋白尿它是一个阴性。如果大家拿到报告发现呢它这个它这个检查报告不是一般会有那个加号是怎么你们在医学上定位的，就一加二加三加是这样吗？
1: 是的是的。就是我们这个大家如果拿到体检报告，发现我们这个体检报告显示这个尿蛋白有时间是一加两加或者三个加号，那么这个就可能意味着我们肾小球的这个滤网出现了一定的破损，它的通透性异常变大了，那么应该被拦截的一些蛋白质那从血液中漏到了尿里面，这种就是一个异常状态，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蛋白尿。
0: 没错，原来是这样。可能很多朋友之前对这个蛋白尿都不是很清楚，那刚刚呢我们听到刘医生的详细介绍以后呢，朋友们，相当于我们肾脏的什么呢，滤网破洞了，所以你里面的营养物质它就会慢慢的流失。大家可以这样啊，通俗易懂的理解你们就更知道。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个很多朋友比较关注的问题，是不是只要查出有蛋白尿可能就代表哎呀我的肾脏好像已经生病了，它就受到这个损伤了。很多人呢检查出来一旦这个指标出现异常以后，可能就开始有焦虑，开始不放心。有没有那种暂时性无菌治疗生理性的蛋白尿呢？就在你们的临床经验里面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是的，这个问题问得特别的好，这也是我们在门诊中啊经常被问到的最多的一个问题，也是呢我们这个就是健康这个就是平时我们的大众啊最容易陷入误区的关键点。其实呢并不是所有的蛋白尿都代表着这个肾脏出了问题了。那么我们蛋白尿呢也分为这个生理性和病理性两种，两者的危害呢处理方式啊也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不用一看到这个指标阳性就过度的恐慌。
0: 对对对，我在这呢也提醒到我们收机前的各位朋友们，首先呢不要焦虑，我们遇到任何问题，当你们拿到体检报告自己呢就是不懂的情况，不好去辨别，我们呢也可以找到这个科室的一些专业医生来帮你解读。当然呢大家有问题呢也可以把这个体检报告发给亚亚，亚亚呢可以来帮你们转达一下。就首先呢我们心理上啊你不要恐慌。那刚刚呢我们刘医生也提到了，它是分为两大类，哪两大类呢？一个是生理性的，生理性的尿蛋白的话它这个是什么样的呢？
1: 生理性的尿蛋白呢其实我们也叫做这个一过性的蛋白尿，它属于正常的一种生理波动，肾脏呢并没有任何这个器质性的病变，也没有任何的一个损伤，只是说我们外界的一些因素呢可能诱发了我们这个短暂指标的异常啊，这种情况呢也是无需药物治疗的。临床上最常见到一些诱发这种情况的原因呢包括我们就是这个第一就是这个剧烈运动之后，很多人体检前跑步、跳绳或者打球这种高强度的健身啊，这种情况呢可能会导致我们身体代谢的加快啊，肾脏血流动力学短暂性发生改变，会出现短暂的一个蛋白质的漏出。第二种情况就是高烧发热的一个患者，那么这种人体在体温超过38.5度的时候呢，全身的代谢是紊乱的，肾脏的血管也是扩张的，那么这时候会短暂的出现蛋白尿，当我们退烧以后呢，这种蛋白尿一般就会消失。
0: 就它的这个影响呢不会说长期，就可能你在这个发烧的时候你整个人的代谢紊乱之后，然后呢才会出现有这个蛋白尿，一旦呢就是你的病情稳定之后恢复以后，那么这个呢可能你身体呢就在一个健康的状态了。那有一些比如说长期熬夜或者过度劳累压力比较大的朋友会不会患有呢？
1: 这种情况也会出现的。我们现在年轻人比较多见的就是长期的熬夜啊，精神过度的紧张，身体处于一个透支的状态，那也会导致我们

0: 肾脏调节功能短暂的失衡，那也会出现蛋白尿的。
1: 包括呢，有一些朋友可能特别喜欢吃一些那种高蛋白的食物，比如说一次性听到，哎呀，我为了减肥或者我为了就是增肌，就开始吃大量的海鲜，还有牛羊肉呀、蛋白粉呀等等。像他这种，如果已经超出我们身体的一个代谢的话，或者已经呢就超标的情况，它会不会诱发呢？
0: 也是会诱发的，所以我们就在临床中长期说，这个饮食要注意，我们要吃这个
1: 均衡一点，
0: 对，优质的蛋白饮食。
1: 所以朋友们，你看今天刘医生呢跟我们解读了刚刚呢几大这个诱因之后，我们就了解了那什么叫生理性的蛋白尿啊，大家呢也要明确一下，它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
0: 是的，生理性蛋白尿呢，其实前面我们也说过了，其实它是有一些诱因的。那当我们去除诱因之后呢，充分休息几天以后，那么我们复查尿常规呢，它可能就会自动转阴了，不会持续的存在。哎，只要调整我们生活的状态，指标呢就能够恢复正常，所以大家也完全不用焦虑，也不需要吃药。
1: 对对对，今天呢朋友们，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是很高兴为大家又邀请到了嘉宾，邀请到的是谁呢？是来自咱们广元市中心医院肾脏内科的刘振猛刘医生做客直播间。那今天我们在一个小时的节目呢，主要是带领各位朋友一起来守护咱们的肾脏隐形防线蛋白尿的全民的健康科普。所以接下来一个小时我们涵盖了基础定义、诱因的分类、高危人群分级危害、正规的就医流程，还有包括咱们的用药原则、饮食方面的一些养护，我们呢常遇到了一些避坑的误区，核心内容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刚刚我们也看到抖音直播间我们的老朋友公交师傅也来打卡报道了，感谢你每天为我们送出了小心心。他说两位老师上午好。那公交师傅，如果呢你有这方面的问题啊，包括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各位家人朋友们，进来之后大家有任何关于我们肾脏疾病方面的问题，都是可以在下方留言的。马上呢，音乐会进入到我们的定点广告，这样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0: 流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一零四八，有态度的广播。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镜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1: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0: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2: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0: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0: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家人朋友们，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健康时间。每天的直播会在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到8点，在这里也欢迎大家持续来锁定收听。今天呢，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很高兴为大家又邀请到嘉宾了，来自我们广元市中心医院肾脏内科的刘振某刘医生做客直播间。刚刚亚亚也跟大家分享，刘医生呢接下来会在1个小时陪伴各位朋友聊一聊我们大白料的一些全民科普的干货，所以你们有任何问题呢，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或者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关注留言。其实呢，说到这个大白料，我们刚刚刘医生也解释了，它是肾脏呢发出最早的一个信号，也是很关键不能被忽视的预警信号。在生活里面，大部分的朋友对于我们大白料的一些认知度都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呢是人们拿到这个体检报告，一旦看到我们的大白料变为阳性，可能呢就比较焦虑了，还有一部分朋友一旦查出以后，心里面就过度恐慌。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刚刚呢也和大家聊到第一个板块，就什么是大白尿，它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出现以后呢，分为一个生理性和病理性的一个区别。我们刚刚呢解读的是生理性的蛋白尿，那接下来我们继续邀请我们的刘医生来跟大家分享有关这个病理性的蛋白尿又会是什么样的呢？
1: 好的，谢谢主持人的提问。那病理性蛋白尿呢，其实我们就要高度重视了啊，它是一种需要及时干预的情况。那它的病因呢，就是我们肾小球、肾小管出现了真实性的器质性的损伤。那么当肾脏的滤过网扩损了，无法自行修复的时候，蛋白质就会持续的漏出。那它不会随着我们的休息、调整饮食呢自行转阴。这种持续性的蛋白尿，就是我们慢性肾脏病最核心、最早期的一个诊断标志。那也是我们临床筛查和治疗的一个重点了。
0: 没错，这一下呢就帮大家呢分享清楚之后呢，可能很多朋友就多少明白了两者的一个区别。简单总结呢，就是什么偶然的单次的蛋白尿的话，大概率呢都是你呢可能最近身体不佳、压力过大而导致的短暂性的异常。那如果你是反复的病理性的蛋白尿，那这个呢可能就是我们肾脏受损发出的一些预警信号。那普通人如果不去医院，他们不做检查，能不能够通过我们身体的一些表现，还有呢观察咱们尿液的一些状态，自己来进行初步的判断呢？
1: 是可以的。临床上其实最直观、最容易自行观察的一个信号呢，就是持续性的泡沫尿，也是蛋白尿最典型的一个外在表现。那我可以教给大家一个简单的一个辨别的一个方法吧，就是正常人在排尿产生的泡沫呢，它体积是比较大的，质地比较松散，这个泡沫呢，它也是大小不一的。那么我们通常这个尿液静置3到5秒就会快速的消散，尿液就清澈透亮。
0: 哎，我觉得好像真的有听到，就身边朋友说，哎呀，最近就紧张，你看我这个泡沫呢比较细密，量多，它有点像那个啤酒泡沫一样，就是漂浮在咱们尿液的一个表面，这个就叫我们的泡沫尿，对不对？
1: 是的。
0: 那像这个蛋白尿引发了泡沫尿的话，它有什么一些比较鲜明的特点吗？
1: 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不散，不容易消散。我们一般来说这个尿液啊，这个静置5到10分钟左右，或者是更久，它这个泡沫呢依然是大量存在的，它没有办法消散。
0: 它是通过什么样的情况可以来进行这个辨别呢？
1: 通常呢就是我们这个泡沫尿呀，这个不等于100%的蛋白尿。我们比如说这个憋尿过久的时候，或是排尿压力大，尿液浓缩的状态，也可能会出现短暂的一个泡沫尿。那这种情况呢也会消散的，会短时间就消散的。那么如果是有这个轻微早期的蛋白尿，可能没有任何的一个肉眼泡沫，身体也没有任何的不适。那很多这些早期肾病的患者呢，指标可能已经出现问题了，但是它不痛不痒也不肿，没有任何身体的一个预警的一个症状，那只能依靠体检发现了。
0: 对对对，可能有些朋友就是对于早期发现之后呢，自己呢又不好去辨别，所以如果呢大家有任何问题啊，最终我们通过这个肉眼，它毕竟呢不是很精准的，我们要靠什么？要靠你去做一些什么尿常规，或者呢这个尿蛋白的一些定量来检查，这个是最确诊的。到时候我们也可以去往医院嘛，最佳有效的一个方式。也明白了我们的基础定义和这个自行的一些辨别方法，那接下来我们的重点要干嘛？我们要来拆解它的一些病因，到底它背后是怎么引起 起的，哪些疾病，哪些不良的生活习惯会导致我们出现病理性的蛋白尿，为什么现在你看很多疾病越来越趋于咱们的年轻化，那年轻的朋友蛋白尿的一个发病率也就是为什么会那么高。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到刘医生一个一个的问题来跟大家解答。我们先说一下临床上所有的病理性的蛋白尿它整体分为几类呢？
1: 我们总体来说就是分为两大类，原发性的肾脏疾病和一些继发性因素导致的肾脏损害。那么这两类病因的发病人群、发病特点以及治疗方式呢，都是不同的，也是我们临床诊疗的一个核心依据。那这些年呢，蛋白尿普遍趋于一个年轻化、高发化，其实主要和我们的生活习惯还有基础慢性病的一个高发呢是密切相关的。
0: 是的，我们首先呢，先来跟我们的各位朋友好好的分享一下原发性的肾脏的疾病。它有哪些，大家呢也可以清楚的来辨别一下，因为这些疾病呢有的时候可能有些朋友是真的忽视了，也没有在意，觉得不痛不痒，当你真正呢出现问题的时候，那朋友可能已经错过了最早的一些发现。

0: 的黄金时间，所以我们首先自己呢要明白，刚刚呢提到临床上呢这个病理性的，它就都分为两大类，一个是原发型，一个是继发型。那原发型的一个表现症状是什么样的呢？
1: 原发性肾脏疾病呢，其实就是我们肾脏本身率先出现了一些病变的情况，和身体其他器官的疾病呢是没有关系的。那它其实是我们肾脏自身的一个免疫性和结构性的一个损害，也是我们这个中青年人群蛋白尿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很多年轻人呢没有高血压、糖尿病啊这些基础的疾病，但是体检呢却查出蛋白尿，基本都是这类问题所导致的。那么临床上呢其实最常见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几大类啊，包括慢性肾小球肾炎啊、IgA 肾病、膜性肾病、微小病变性肾病以及细膜增生性肾炎这些等等。
0: 这些呢就是很多朋友可能一旦呢出现了炎症的一些刺激啊，或者呢有些我们的一些什么免疫力下降、紊乱、熬夜，然后呢都会啊成为他早期的初期症状，容易被我们忽视。那么继发型的肾脏疾病又是什么样的表现呢？
1: 继发性肾脏疾病呢其实就是身体其他器官的一些慢性疾病长期控制不佳，那最终呢会导致我们损伤肾脏啊而引发的蛋白尿。这种这个继发性肾脏疾病呢是我们中老年人蛋白尿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也是目前临床上占比最高的一个类型。那其实第一主要就是中老年常见的糖尿病所导致的肾病的一个损害，那么长期血糖的波动、血糖控制不达标，慢慢的会破坏我们肾小球的一个滤过结构，那目前呢也是我国尿毒症的一个第一大诱因。很多糖尿病患者呢只关注血糖，认为血糖控制好了就可以了，但是他从来不去查我们的尿蛋白。
0: 对对对，大家可能更多的重心都是看到，哎，我今天这个血糖的波动值怎么怎么样，对吧？就没有去查他的尿蛋白，结果呢最终你又悄悄损伤到你的一个肾功能了。这个是我们说到第一个啊，就是糖尿病的患者大家注意一下。那第二呢，比如说像那种高血压疾病的患者呢，
1: 是的，高血压的话，这个也是会损伤我们肾脏的。这个常年血压的偏高啊，血压波动比较大，会持续的冲击我们肾脏的一些微小血管，造成我们肾脏的缺血、缺氧，滤过功能也会受到损害，那么逐步也会诱发蛋白尿和肾脏的损伤。
0: 像有一些我生活当中经常听到，现在呢很多朋友那个尿酸是比较高的，因为我们知道尿酸高的话，它也会诱发，包括有些朋友什么痛风呀，对不对？长期呢就是可能自己呢就是饮食不当。喜欢呢喝那个八加一等等啊，这些都会诱发。那像他这个情况的话，会对我们的肾脏有一些影响吗？
1: 是的，也是会有影响的。我们长期尿酸偏高的啊，那么这种尿酸结晶呢就会持续沉积在我们肾脏的组织里面啊，这种反复刺激肾脏，造成慢性的一个损伤。除此之外，其实我们常见的生活因素以外，还有一些自身免疫的因素，比如说像我们的狼疮性肾炎、过敏性紫癜，还有一些传染性疾病，包括这个乙肝相关性肾炎啊，这类也会伴随着持续这个蛋白尿的症状。
0: 没错，那朋友们，你看刚刚我们的刘医生跟大家分享的真的是很详细，了解了我们背后的一些病因之后，大家可能就比较关心是他的一些自身风险。那到底哪些人他是属于蛋白尿慢性肾病的高危人群，需不需要定期来筛查？有哪些呢又是应该要重点防护的？那朋友们，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为你们邀请到广元市中心医院咱们肾脏内科的主治医师刘振谋刘医生做客直播间，一个小时的满满干货，主要是带领大家来了解了解咱们蛋白尿的全民健康科普。所以有任何问题的朋友，不管你是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还是我们的电波平台的公众号，都可以在下方留言，大家呢直接在我们的评论区打出文字就可以了。我们稍后呢会集中在最后的板块来解答我们各位朋友的一些疑问。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啊，结合到一些临床的一些数据，有没有什么是属于到高危人群呢？
1: 是的，那么我们也有这个六类高危的人群啊，就是这个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啊、高尿酸等一些慢性基础病的患者，还有就是我们长期熬夜、昼夜颠倒啊、过度劳累、这个久坐不动、饮食呢偏这个重油重盐的这个亚健康人群，还有就是我们有慢性肾脏病家族病史的这种人群，还有就是我们长期自行服用一些止痛药啊、退烧药啊，或者是这个不明成分的中草药 一些偏方啊，一些保健品的人群，再有就是我们经常这个面临着感染，反复扁桃体感染、尿路感染、呼吸道感染的人群。那第六类呢，啊，就是目前我们也发病率比较高的，就是超重、肥胖以及出现一些代谢综合征的人

0: 群。
1: 对对对，这个呢是我们可能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一些高危人群，像这一类的高危人群，那么在这儿呢有没有什么建议他们，像他们是怎么来做这个检查呢，或者到往医院之后呢哪些检查是必定要做的？
0: 是这样子的，其实呢很多人就是根深蒂固的认为肾病是老年人的一个疾病，但是其实我们年轻人呢这个肾脏呢也会出现一定的冲击啊，所以说我们不要认为这个肾病就是老年病，它也有年轻化的趋势啊。那这个大多呢我们很多人这个长期熬夜，饮食不规律啊，盲目的吃一些保健品，过度的健身啊，都会导致我们出现这个肾脏功能的损害，所以说我们定期要进行肾脏功能的筛查，包括查我们的尿蛋白，查我们的肾功能，这些就可以早期发现肾脏的问题。
1: 其实呢现在呢我们的这个肾病几率的一些发病率都是越来越高了，而且呢说了这个青年的尿蛋白的一些患者，你看20到40岁之间他也开始逐年在攀升，所以在这也建议大家最好呢就是3到6个月咱们呢可以做一次那个尿常规，加上我们的肾功能筛查，这些都是比较建议的，一定不能抱有什么侥幸心理啊，不要等到就是这个病发作之后呢你再去查，可能有些呢这个治疗方面呢就已经晚了，所以朋友们一定要重视到我们的肾脏的健康。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刘医生来做客直播间，所以我们各位朋友都可以一起来互动交流，有任何问题我们面对面零距离的交流，这种机会呢也是比较难得的。马上呢会进入到我们的半点广告，这样我们还是先稍作休息一会儿，半点之后呢我们在稍后啊后半段时间也会带领各位朋友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轻微的蛋白尿，如果我们长期有一些朋友不重视不管，它到底会带来什么样一些危害，包括呢还会跟大家来聊一聊有关这个预防，以及呢生活当中我们应该如何来辨别等等。所以朋友们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0: 要成功，就要长期等待而不焦躁，态度从容却保持敏锐，不怕挫折却充满希望。上午十点半，在成功的道路上继续奋斗吧。哇，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1: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即时来拜，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 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尽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4: 三减三健，健康相伴。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少盐、少糖、少油，从源头上预防慢性疾病。
5: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6: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5: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7: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5: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0: 好了，朋友们，欢迎大家半点之后呢继续回到健康时间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呢直播是在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会在晚上的7点到8点。所以在这里也欢迎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各位家人朋友们，以及我们电波平台的听友们一起来锁定收听。今天呢，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又很高兴啊，又为你们邀请到嘉宾了，我们零距离面对面的一起来做客分享，是来自咱们广元市中心医院肾病内科的刘振蒙刘医生，一个小时呢和我们各位朋友来分享满满的干货。因为正常情况下，其实呢大家都和亚亚一样，我们呢对于这个尿液的理解，它就是比较透亮的，泡沫极少，能够呢快速的消散。但是呢一旦你尿液出现了什么细密久久不散的泡沫，可能大家呢多多少少就要引起一些警惕了。那刚刚呢我们刘医生也介绍，这个蛋白尿的话也分为了很多类，所以大家呢一定不能够忽视我们的肾脏方面的一些健康。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呢再来和大家一起关注后半段时间的问题。我们接下来就要问一下刘医生，如果轻微的蛋白尿有些朋友呢长期放任不管，它到底能够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危害？
1: 是的，这也是我们临床中最常见的也是最致命的一个认知误区。很多人体检呢检查出微量蛋白尿，身体也没有任何的不适症状，就直接选择忽视不复查不管它，觉得没有症状那就是没有病。那这里我需要告诉大家，蛋白尿呢从来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检查数字异常，它其实是肾脏持续受损持续发炎的一个活动性病灶。那它的危害呢具有持续性、进行性和累积性三大特点，不会因为身体没有体感就停止损伤。那么长期放任不管呢，会从全身这个身体机能、肾脏核心功能两个维度一步一步的持续恶化，最终又发不可逆的一个严重结果。
0: 首先呢就是全身性的这种损伤，可能很多朋友看似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也是那种不痛不痒的，那根源它是什么引起的呢？
1: 其实这些不痛不痒的问题根源都是我们长期的一个蛋白尿、蛋白的流失。那当我们这个蛋白质日积月累的一个损耗，那它就会引发我们低蛋白的一个血症。那这种低蛋白的血症呢，它最直观的表现就会出现持续性的一个疲乏无力，很多患者呢明明这个是作息很规律的，也有充分的休息，但依然感觉浑身酸软，精神萎靡，提不起劲，稍微活动就感觉累，那这可能就是营养流失、机体功能不足所导致的。
0: 我有的时候看到有些朋友，就是他面色看上去呢比较苍白，然后皮肤呢是属于到那种比较干燥、比较枯黄的，整个呢免疫力是断崖式下降，可能动不动呢一会儿感冒了，一会儿身体呢又出现这样那样的一些疾病找上门。像这一类患者，他们比普通人就是更容易复发一些疾病，像这种情况的话，是不是也是随到他这个蛋白质流失以后，他的症状就会更加的加重呢？
1: 是的，处于亚健康状态的这种易生病的状态呢，那很多人群他最早可能会出现一些眼睑、颜面部晨起时浮肿明显，活动以后呢会有一定的缓解，之后会慢慢的蔓延到我们的双脚、脚踝、小腿，那一般在午后会加重，病情持续进展以后呢，就会发展成全身性的重度水肿、四肢的水肿。那我们按压这个腿前边的话，可能出现这个水肿凹陷不起，严重的时候呢可能会出现胸腔的积液、腹腔的积液，甚至有些人加重以后会出现胸闷、气短、呼吸困难、腹胀难以忍受，日常走路、吃饭以及平躺休息都会受到影响，严重的降低生活质量。
0: 对，这个呢就是我们刚刚刘医生跟大家说到，如果有些朋友本来你就是亚健康状态，免疫力不好的话，那么引起的疾病呢就会更难受了。其次呢就是最核心最致命的危害，像肾脏的主体它本来就是不可逆的损伤，这也是很多人可能就是对它不太了解的一些核心点。那像这个的话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呢？
1: 是的，绝大多数人呢认为这个漏出的蛋白尿，那它会直接随着尿液排出体外，不会对身体造成后续的影响。但事实是完全相反的。当人体尿液中漏出的蛋白质它并不会全部的直接排出，那有将近一半的蛋白尿呢，它会这个牢牢的沉积在肾小管和肾间质当中。那这些蛋白质沉积物呢，会持续的刺激我们肾脏的组织诱发我们这个肾脏长期慢性的一个无菌性的炎症。那这就相当于肾脏内部有一个长期无法愈合的反复发作的一个炎性伤口。
0: 像刚刚你提到的这种长期慢性炎症的话，它对我们的肾脏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破坏呢？
1: 当我们这个时间长久以后呢，就会逐渐的诱发我们出现肾小球硬化呀、

0: 肾间脂的纤维化，肾小管的萎缩，那用通俗的话来解释，就是原本健康饱满可以正常工作的肾单位就会一点点的变硬萎缩坏死，
1: 也就是它的工作能力一下就丧失了。
0: 是的，
1: 可能就是没有那么正常的运转。那你看朋友们，除此以外，那长期蛋白量呢，它可能也是一个恶性循环的，如果你不去重视它，那它这个可能功能就会越来越减退了，持续呢加速我们的一些病情的进展。包括我们肾脏一旦呢遇到这个受损蛋白量露出以后，它还会诱发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身体其他方面会不会也同样找上门来？
0: 会的，会的。当我们肾脏受到损害，蛋白量露出以后呢，那就会出现水钠储留、肾脏的一个高血压、肾性高血压、高尿酸、血脂代谢紊乱啊。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的血压也会升高，尿酸也会升高，水肿会加重。那反过来又会进一步破坏我们肾小球的一个滤过网，这样蛋白尿就会漏得越来越多，肾脏损伤也会越来越重。
1: 哎，在这我看到我们有朋友提了一个问题啊，他说刘医生你好，然后在收听你们的节目，他说有一个我不是很了解的叫隐形高危并发症，能够给我们解释一下吗？
0: 可以可以。其实我们这个很多大众呢不太了解这个隐形的高危并发症，其实它的风险是极其高的。我们长期的蛋白尿、低蛋白血症会导致我们的血液浓缩啊，血的粘滞度升高，血脂代谢严重紊乱，诱发顽固性的高血脂。那这种情况下会提升我们心梗、脑梗以及肾静脉血栓、下肢血栓的一个发病概率。很多肾病患者呢，不是死于这个肾脏的衰竭，而是死于这个血栓和心脑血管的意外啊。同时呢，我们身体长期的营养匮乏，免疫力低下，也会反复诱发肺部的感染、泌尿系统的感染、皮肤的感染，形成一种肾病加反复感染的一个双重打击。那这种情况下都会造成无法逆转的恶性循环。
1: 对，朋友们，你们看这种病情一旦就是加速恶化以后，那最后呢形成的后果，我们还是要自己呢来买单。所以听完刘医生呢今天我们的拆解的详细解答以后，确实呢也让我，肯定也让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都是啊触目惊心的，也彻底打破了大家呢那种侥幸的心理。还有一个呢，我们日常呢可能比较纠结的问题，像蛋白尿它的一个严重程度是不是完全可以化验单上就是加号多少，有没有加号少、加号多的这种情况的一个区别呢？实际上我们的肾脏的损伤很重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0: 这个问题非常的关键，也是大众普遍存在的一个检验误区。其实尿常规里的加号呀，只是一个初步的筛查指标，它并不能够单独用来判断病情的轻重。尿常规这个加号呢，会受到我们尿液浓缩、喝水的多少、排尿的时段以及身体状态呢影响，波动是特别大的。
1: 那临床上你们是如何来判断这个尿蛋白严重啊或者不严重的一个标准呢？
0: 是这样子，其实我们临床中呢也有判断的一个金标准，那就是我们24小时尿蛋白定量的一个检查。我举一个常见的一个例子吧，就是有的患者，比如说这个尿常规它显示了一个加号，那看起来症状很轻，但是我们做了这个24小时这个尿蛋白的一个定量呢，它就严重的超标了，那表明肾脏已经出现持续性的损害啊，那只是单次的一个尿液浓度低，加号不明显。那还有的患者呢，尿常规显示三个加了，看着好像很严重，但是是临时的一个尿液浓缩所导致的，而24小时的这个尿蛋白定量的结果是正常的，那肾脏并没有实质性的损伤。
1: 所以大家呢，你们查出这个尿蛋白之后，你不要去纠结这个加号多还是加号少，一定你要干嘛？要精准的定量检查，明确咱们呢这个全天。

0: 常规显示三个加了，看着好像很严重，但是是临时的一个尿液浓缩所导致的，而四个小时的这个尿蛋白丁量的结果是正常的，那肾脏并没有实质性的损伤。
1: 所以大家呢，你们查出这个尿蛋白之后，你不要去纠结这个加号多还是加号少，一定你要干嘛，要精准的定量检查，明确咱们呢这个全天尿蛋白呢漏出的一个总量，才能够来进行这个判断病情了。那既然说尿蛋白的这个危害那么大，精准呢诊断又很重要，那接下来我们在今天的节目的最后时间，还想请刘医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干货。我们普通人去体检，你说偶然性的查出有这个尿蛋白阳性，那这种的话如何就是让我们不恐慌，正确的一个流程的处理是什么样的，比如说该挂什么科，我们又该做什么样的一些检查呢？
0: 当我们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我们首先做到第一步就是要规范的复查我们也讲过要区分这个是生理性的还是病理性的蛋白尿。那第二步呢，就是要精准的选择就诊的科室。那很多患者呢可能会挂错科室，我们经常会遇到查出蛋白尿呢，我们要挂这个肾脏内科或者是肾内科这种情况就不能去挂泌尿外科了第三步呢，就是明确损伤的程度以及它的病因是怎么样的。第四一步就是我们要对症规范治疗千万不要拖延和乱治。
1: 对，因为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尿蛋白的治疗的核心就是要对准精准的一些治疗了。如果你像有一些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呀、高尿酸这些基础性的疾病，那有一些呢我们还是要先稳定，对吧，把血压、血糖、尿酸稳定阻拦以后，咱们再配合一些药物。那现在在你们的临床当中，像你们针对到一些病例的话这个降蛋白的药物多不多呢？
0: 也是很多的
1: 一般的话都是能够控制到病情吗？
0: 是的，我们现在来说的话大部分的用药都能够把这个疾病控制到相对稳定的一个状态
1: 最后有没有什么想要先强调给大家的？
0: 是的，其实我想强调就是蛋白尿呢是一种可控的而且可以达到稳定的一个治疗效果，它早期呢是可以逆转的这样一个肾脏预警的信号它绝对不是一种绝症，而且呢它也不等于是尿毒症。很多患者呢发现蛋白尿然后就会很担心，他说我这个是不是尿毒症了。其实我们只要早发现呢早期规范的干预，那大部分的蛋白尿患者呢可以达到终身的稳定病情，不会发展为肾衰竭的，也不会影响我们的正常生活、工作以及寿命。那临床上我们常见的一些悲剧呢都是源于这个拖延不治、擅自停药、轻信偏方以及盲目的一些养生呢所导致的。
1: 对，所以今天我们刘医生呢跟大家呢解答了都很详细了。刚刚我们看到还有一位朋友也在发消息说他上次呢就是蛋白尿跑去挂错了这个科室了。刚刚刘医生就提醒大家了，首先呢我们一定要精准选择到这个诊疗室。大家呢就是如果你挂错了你又白跑了一趟，不用去挂那个泌尿外科。泌尿外科呢它主要是针对什么病呢，像一般那个结石呀、肿瘤呀、泌尿系统的话，这个你是可以关注它的。那么如果各位朋友你们要查什么肾炎、蛋白尿、肾功能损伤的话，我们就挂肾病的这个内科刚刚我们因为也是跟大家分享了，因为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朋友们也是很高兴为各位朋友邀请到了我们广元市中心医院的嘉宾，来自呢我们肾病内科的刘医生来做客节目。所以你们有任何问题我们都可以在下方一起来互动，一起来留言。马上呢又会进入到我们的定点广告了，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再继续回来。

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尽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1: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

0: 昂起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1: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0: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2: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3: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0: 关注健康时间，为你们一起续航生命能量。朋友们，我们在丁点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每天呢，上午的10点到11点是我们的直播，晚上的7点到8点是重播时间。所以如果有些朋友说，哎呀，我上午没有时间，那没关系，你们在晚上7点到8点一样呢可以锁定收听我们的重播。今天呢，亚亚在节目当中呢也很高兴为你们邀请到嘉宾，来自呢咱们广元市中心医院肾病内科的刘医生来做客节目。所以大家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下方留言。今天一个小时的满满干货，我们的刘医生呢主要是跟各位朋友一起来守护肾脏隐形防线，我们呢全民解读蛋白尿的一些健康科普。刚刚也提到了蛋白尿呢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一些威胁，还有呢朋友们一定要重视我们的肾脏健康，包括我们去往医院应该如何挂什么科室，进行呢什么样的一些检查。那接下来在我们最后的时间，亚亚呢还要有一些问题要问我们刘医生，因为我们都说嘛，医学治疗这个是基础，日常的呵护还有我们日常的一些守护就是我们稳定病情早发现的一些关键。很多呢尿蛋白的患者他病情呢反反复复，都是因为我们可能日常的护理不到位。那刘医生来跟我们详细的讲解一下，像这个蛋白尿患者我们平时应该怎么来吃，怎么来动，怎么来进行养护，有没有我们常发现的一些养护误区？
4: 是的，会有一些误区在的。所以呢我也总结了一些蛋白尿患者该怎么样这个做核心的一个养护。首先第一点呢就是要严格的低盐饮食，这是护肾降蛋白的一个重中之重。盐分摄入过多呢会加重身体的水钠储留，升高血压，那直接会增加肾脏过滤的负担，诱发蛋白尿呢漏出更多，并且会反复。那我们通常建议蛋白尿患者每天是盐的摄入量呢要控制在5克以内，坚决远离咸菜、腊肉、泡菜啊，以及我们的辣条啊、外卖呀、预制菜这些高盐的食物。日常饮食呢，以清淡的蒸煮为主，少红烧、少卤制。
0: 对，这个呢是我们严格低盐的一些饮食哦。因为现在我们有很多朋友老是喜欢吃一些重油、重盐、重口味的，这个也会诱发，所以我们要把饮食呢放清淡一点。那坚持优质的一些低蛋白饮食应该如何来选择呢？因为刚刚我们在前半个小时就提到了，有些朋友呢可能就会盲目的哇，补充很多那种蛋白质的，那像那种食物吃多了，那也是有一个超标，怎么来这个让大家呢优质的选择到呢？
4: 是的，那我们正确的这个优质低蛋白饮食呢，正确的一个摄入方式，我们是适量的摄入一些可以这个易消化的蛋白质日常呢可以吃一些鸡蛋、纯牛奶、瘦肉、淡水的鱼虾，满足身体一些基础的营养需求即可。那我们建议少食多餐，适量摄入，坚决不使用各类高蛋白质的一个保健品、蛋白粉，避免加重肾脏的一个代谢压力。
0: 没错，还有朋友在留言说，刘医生，像我们多喝水的话可不可以就促进这个蛋白？我觉得这个足量喝水不憋尿，因为现在呢对于我们不管是这个促进代谢啊，还是呢各项疾病，你可能多喝一些白开水还是会有好处的。像我们人类的话每天呢

0: 一般在1200到1800毫升都是可以的。一旦呢，是不是这个尿液排出以后，它也是可以减少咱们的肾脏代谢的一些垃圾或者一些毒素，还有堆积的一些废物。
1: 是的，是的。所以说，这个古人讲常喝水保健康。
0: 还有就是我看到有朋友也在问，他说像这个患有到尿蛋白或肾脏疾病之后呢，咱们这个药物应该如何来选择呢？有的时候呢，看到网上各种的一些什么宣传药物，就盲目去跟风了，但是呢又害怕吃了没效果。
1: 是的，是的，我们在用药过程中是非常要谨慎的，我们全程治疗过程中都要规避这个药物性的肾损伤。那么我们注意到，就是日常呢不要自行服用一些止痛药、退烧药，包括一些不明的中草药、民间偏方啊，以及这个网上的一些养生的保健品、美白减脂类的一些药物。那所有的用药和进补的方案呢，必须提前咨询肾内科专业的医生，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我们也避免这个从源头上避免这个肾脏的二次损伤。
0: 哎，那像这种情况，我们还可以运动吗？
1: 运动的话，我们是建议的适度的一个温和运动。当然我们不建议这个剧烈的运动。那合理的运动呢，也可以增强体质，提升免疫力，稳定代谢，对我们的病情恢复呢是有益的。比如我们可以坚持散步、慢走，去做一些瑜伽、太极，或者是温和的一些拉伸，这些舒缓的运动是推荐的。
0: 意思呢就是我们选运动的朋友，你不能选那种啊过量或者呢剧烈的运动，温和一点都是没关系的，反而呢还会对你身体呢有益处。所以你看刘医生呢，从几个方面跟我们分享了比较实用的一些养护指南。那最后呢，我们也请刘医生帮大家纠正几个可能呢有些朋友会对于我们肾脏方面疾病的一些误区，也帮助大家来进行避坑。有没有什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好的，就是我也是整理了临床上

0: 转阴就是彻底痊愈了，可以自行停药停止复查，这也是错误的啊。第三一点就是肾病蛋白尿的患者需要完全忌口，不能吃盐，不能吃荤，那这也是错误的。
1: 对，你想你如果过度的忌口什么都不吃，那整个身体你肯定是营养不良的，对不对？免疫力就会下降了。那朋友们，时间呢也来到10:52，在今天我们最后几分钟时间，我们呢接下来挑选几个比较热度高点的问题啊，在最后呢也请刘医生来解答一下，我们会汇总。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有朋友提出啊，年轻人呢为什么会得肾病？这个不就是老年病吗？就大家可能对这个是最有误区的，一提到什么这个肾病都觉得哎跟我就没什么关系一样。
0: 这个是个很大的误区其实像我们肾病的一些类型，比如说这个 IgA 肾病呢主要是集中在45岁以下的青壮年，那15岁到34岁的占比是极高的那这个我们经常会有这个20几岁这个就确诊了尿毒症的这些患者呢，其实都是早期是一个 IgA 肾病所导致的。所以说年轻人呢不能凭着这个年轻能扛就忽略了我们这些泡沫尿啊、水肿或乏力等一些肾脏病变的一些信号。
1: 还看到有朋友在留言说，我的蛋白尿呢之前拿到这个体检报告是一加，我就开始纠结和焦虑了，这个到底严不严重啊？我都在想我还要不要去复查一下。
0: 所以我们上面也讲过了，这个单次的一加呢是不能够说明我们肾脏就已经有问题了我们先要排除一些干扰的因素充分休息以后呢我们再来复查。那如果是持续的阳性的话，我们就要做24小时尿蛋白的定量了，那这才是判断疾病严重程度的一个标准。那加号多少呢，我们也讲了会受到尿液浓缩的影响它不能够单独判断我们病情的轻重。
1: 对对对，大家呢你不好判断你就交给我们医生，专业的人要交给专业的事儿哈。我们呢就是大家呢可以去那个地方呢再咨询详细的问一下最后呢还有两个问题，一个呢是泡沫尿一定就是蛋白尿吗？怎么来进行区分？
0: 它不一定的蛋白尿的这个泡沫的细密均匀持久那这个像啤酒沫这样的它这个静置5到10分钟是不会散掉的那正常的泡沫呢体积是比较大松散的，几秒就散到了。所以这个最好的办法呢我们就是做一个尿常规一目了然，看看到底有没有。
1: 有位朋友说，他说因为呢我是特别喜欢运动的然后呢我为了增肌提高免疫经常呢会吃很多的蛋白粉，想问一问我们的刘医生，吃蛋白粉会不会也导致这个蛋白尿？你今天听了你的节目，他说我感觉都有点紧张了，就不知道以后到底该吃还是不该吃
0: 这个蛋白粉呢这个会诱发短暂性的一个生理性蛋白尿那短时间内如果说这个大量的摄入高蛋白饮食呢超出我们身体代谢的一个负荷，那它就会出现一过性蛋白尿。那长期过量摄入蛋白粉呢它是会加重我们肾脏代谢负担的。
1: 没错，所以你们在这个买蛋白粉的时候你要看上面它会有一个严格的要求，比如说每天呢一般我们可能就是早晚，你不要就说一天可能喝很多顿对不对，然后你把那个量给把控好了，一般正常的吃的话是没问题，你如果超标那任何东西可能都会起到一个反作用了。所以今天呢我们也很感谢刘医生做客直播间，你看一个小时全方位的科普，从我们基础的认知到危害的拆解，再到呢规范诊疗以及我们日常的养护，最后呢我们也有很多朋友提到了一些热点问题，都是干货满满，彻底呢解读了我们关于蛋白尿的所有疑问。最后呢刘医生跟我们做一个整体的总结，有没有什么一些话术想要对我们朋友就作为我们这个护肾方面能够呢给他们做一个温馨提示的。
0: 好的，其实呢在整个今天的直播过程中呢我最想传递的一个核心观念就是蛋白尿从来不是绝症，而是肾脏给我们的做出的一个救命预警的一个信号它的出现呢提醒我们身体代谢、肾脏功能、生活习惯等等已经出现了问题，需要及时的调整、及时的干预。
1: 没错，在这我呢刘医生和亚亚也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要重视肾脏的健康，大家呢就是要改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饮食规律，早睡早起，科学就医，就能够守护到我们的肾脏的一些防线了，远离我们疾病的一些困扰。那今天呢我们再次感谢刘医生的到来，相信通过一个小时的节目也彻底带领大家呢读懂了我们蛋白尿，了解了一些自查还有就医治疗养护的全套科学方法。所以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也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也可以转告给你身边的亲朋好友。马上呢会进入到我们下个时段的广告时间，所以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呢我们更多精彩节目等着大家。

0: 没有白费的努力，也没有碰巧的成功，只要认真对待生活，总有一天你的每一份努力都将发光。上午十一点，伸个懒腰，活动活动肩膀，继续努力奋斗吧。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
3: 陪你走过。

整点刷新闻，一起来关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联合发文，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明确至2026年底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国家医保局就中药影片追溯码编码要求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我国将逐步为中药影片赋予电子身份证，推进中药影片纳入全国统一药品追溯体系。日前，新版婴幼儿辅食辅助食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其中规定婴幼儿辅食禁止使用蜂蜜，防范肉毒杆菌中毒等风险。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山西局

0: 监察执法八处处长崔瑞军涉嫌严重违法，涉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目前正接受山西省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巴基斯坦外交部表示，美伊下一轮会谈预计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以上是这一时段整点刷新闻。
1: 听民生，知民情，解民忧。1048民生会。

治安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各位锁定收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各位好，我是英子。我们的节目正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12345政务服务热线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啊。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它是1048和1027同步直播的，节目重播时间是1027每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说有关于民生类的问题，不管是难题还是棘手的事儿，都可以拨打0839-328-1048向我们反映诉求。如果您不方便通过热线告知，可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把您的问题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会派记者和你取得联系。也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等待，我们会竭尽全力为您解决，期待大家的参与。

0: 同时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是长期开设文明监督曝光台的专栏，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发现任何不文明行为和现象，都可以发送文字、图片或者是视频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会进行及时曝光，发挥警示和监督作用，也希望大家共同努力，促进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文明素养双提升。和大家来刷新一下天气啊，今天呢周五是一个晴天，但是呢可能会出现阵雨，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32度，目前体感温度28度，而且呢这个明天也看到了也是有阵雨的天气，整个的温度慢慢慢慢走向就会变高了，到达下周一的时候最高温度能够达到36度呢。
1: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2: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3: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4: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5: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4: FM 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0: 328-1048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一起来关注民生热线。接着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了解到，为切实维护我市驾考公平秩序，将会开展专项打击行动，并且呢推出涉驾考诈骗作弊线索有奖举报。那具体的内容我们来连线广元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车管所副所长杨永杰来做介绍。杨所长你好。
6: 你好主持人好。
0: 给我们介绍一下啊，哪些行为是属于举报的范围呢？
6: 好的，本次有奖举报的范围呢主要涵盖两类，第一个是涉驾考诈骗行为，比如说打着包过、免考、内部有关系这种旗号虚构

0: 就能搞定驾考的事实，骗取学生钱财，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是考试作弊行为，比如说组织参与驾考作弊、售卖或者使用作弊设备器材，只要发现这类破坏驾考公平秩序的线索，都可以向我们举报。举报需要哪些材料呢？我们鼓励大家尽可能详细的提供相关证据，具体包括比如说明确的涉事时间、地点、相关人员或者机构名称，以及具体的事项经过。同时呢，也欢迎提供文字材料、照片、录音、视频等佐证材料。此外呢，我们也提倡实名举报，留下您的有效联系方式，以便于我们在核查过程中与您沟通反馈。当然，所有的举报内容和举报的个人信息，我们都会严格的保密。具体的举报方式有三种，第一种是拨打举报热线0839-5207-512，受理时间是工作日的上午9点到12点，下午的1点半到5点，届时会有专门的人登记和受理线索。第二种方式就是可以直接到广元市车管所，提供相关举报材料。第三种呢，又可以通过信函的方式，将材料邮寄到广元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法制大队，地址是在广元市万源李沧路52号。
1: 好的，非常感谢杨所长。最后有没有什么需要提示大家的呢？
0: 有的，借这个机会呢，我们也提醒广大市民，这个驾考是没有捷径的，千万不要相信这些所谓的包过免考等虚假承诺，以免上当受骗或者是造成财产损失。举报的时候呢，也希望大家务必实事求是，对提供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对提供有效线索并协助公安机关查实案件的群众呢，我们将依法给予一定的奖励，依规给予一定的奖励。我们也会保护每一个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和合法权益的。
1: 是，好的，非常感谢杨所长的介绍啊。那这一条消息呢，我们也就非常详细的给大家做了相应的介绍。感谢杨所，再见。
0: 好的，再见。
1: 这是属于推出的涉驾考诈骗作弊线索有奖的举报活动的具体的信息，也欢迎大家呢持续来锁定10048民生汇。我们在抖音上有一位朋友说，问一下，他是广州的灵活就业医保，老公呢是广元的，产检都是在广州，想要回广元老家生孩子，那么报销跟广州是不是一样的这个问题啊？我是这样建议这位朋友的，我们会咨询这个问题，但是希望你把你的问题和你的联系方式给我们的这个私信一下，因为这个留言它会很快就过了，对吗？然后你给我们私信一下，到时候我们咨询了相关的部门会直接跟你来进行联系，好不好？近期，我市在主城区新增5家机动车登记服务站代办驾驶证换证业务。详细的情况，我们一起来连线车管所证照中队中队长黄玉来做介绍。你好，黄中队。
2: 你好。
1: 啊，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新增的5家机动车登记服务站具体是在哪里呢？
2: 等一下，你讲。等一下，下吧。
1: 好，那边好像还在忙碌着呢。
2: 你好。
1: 啊，你好，黄中队。
2: 有国药商贸有限公司。在文化路。第二家是福君商贸有限公司。在天城南河那边。第三家是贝特登记服务站。在密州东路一段。第四家金顺汽车物流，在下金物流园金顺汽车园。第五家是远顺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在盘龙万冠五金机电城。
1: 好，这是这五家哈。那么这五家它代办的业务包括哪些呢？
2: 驾驶证到期换证，驾驶证丢失补证，还有就是驾驶证损毁补证。
1: 好，主要是这些是吧？
2: 对对。
1: 他们这个上班的时间，就比如说他周末可以吗？
2: 工作日。
1: 也是在工作。

0: 日，对吧？
1: 对，
0: 啊，那这个工作日的时间，大家如果说有需要的话，就可以选择自己就近的机动车登记服务站去办理自己需要的。就刚刚我们这个黄中队介绍的那么几项啊，那么有任何的不明白的，我们可以拨打哪个电话吗？黄中队？
1: 520-7515。
0: 好的，520-7515，非常感谢你的介绍，再见。
1: 好，再见。
0: 这里为大家播出的是10148民生会，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是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同时也可以发送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其实我刚刚看到了一则信息啊，这位朋友他说6月28号中午大概11点多至1点，凤台宾馆打出租车到120道口下出租车，主驾后排车门放个水杯，名牌希诺忘记拿。然后谢谢平台能为我找回，你到底是找回了还是需要我们帮你找回，还是我们已经帮你找回了？这个我没有听太懂，不知道你之前有没有发信息啊。那大家呢，如果说你要找东西或者丢失东西要怎么样，一对时间地点，然后事件要说清楚，最后的诉求也要给我们说清楚啊，然后你的电话最好也是要留一个的啊。是的，马上又要迎接我们周末时光的到来，这个周末你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安排啊？各位可以仔细的去思考一下。那如果说你在近郊的话，其实有非常多的项目等待着大家去探索，也可以提前你去了解一下，因为现在真的是天气也越来越热了，可能找避暑的地方会越来越多。避暑那当然我们广元的资源也非常多，你可以去到天照山嘛，徒步天照山，晚上在那边再吃个烧烤。昨天有朋友说，哎，你知道吗，最近那烧烤很火呀，涂完布之后在那儿坐一坐，又纳凉又避暑，心情还非常好。各位是不是可以去试一试？当然也可以周末去在曾家山或者是唐家河去住那么一晚，也非常非常的好。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2: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3: FM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 热线电话 0839-328-1048。
4: 这里是1048民生会正在直播当中， 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拨打 328-1048， 亦或是呢直接发送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下问题和联系方式，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如果说是在抖音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的朋友，有问题啊广元区域的，你有问题要咨询的话，那么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后台私信我们，留下自己的问题和联系方式，这是非常重要，联系方式非常重要，好不好？好，继续来关注到听众杨先生，他反映 有关土地流转的问题，先来请他说一下。你好，杨先生，主要是什么问题？跟我们讲一下啊。
5: 我们第一条是，我们农田在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下没有征收就占用，就没有拿到任何补偿金，也就四五年了。
4: 什么时候了？
5: 四五年了。

0: 这第一条。第二条是我们土地流转金也两年没有拿到。
1: 两年没有拿到
0: 啊。现在那个土地被村上收回去，村上村委会的种。
1: 种完了，这粮食也是村委会的吗？
0: 对，粮食等是上一季的吧，就是收小麦的时候吧。好像是村委会把这个流转公司的小麦收掉了。但这笔资金去向哪里？卖小麦这个钱到哪里去了？为什么没有给我们老百姓发放这个流转费用？
1: 还有问题吗？
0: 这第三条，我们老百姓不小心烧掉了自己家的竹子，村委会要罚款。而他们烧秸秆，烧掉了把山林烧。